情。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阴晴丁，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嘴儿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腮弄里。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外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奸贼，我争辩。

与国家的存亡，东永宽那北辽残忍狂暴。

0: 的古法手段。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

0: 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66-9515，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生

0: 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 报考医学。

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
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候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
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藕，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3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
是拔牙不卫生造。

0: 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三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儿，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儿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2: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2: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呐、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0: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2: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后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 一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哎，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0: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快
2: 啊。就是用了这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够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
0: 嗯，
2: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0: 哎，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就是，啊，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2: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0: 这是您的，
2: 哎呀，这个够救了我的，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2: 行
0: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高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2: 好，谢谢谢谢。好，那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2: 好，
0: 就这样，
2: 谢谢
0: 老朋友。
2: 好，
0: 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胡老吧？
0: 好，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呀，您好。我是山西的，我今年是74岁了。原来吧，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 感觉吧自己是累赘，每天吧都在拖累家人儿。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吧，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幸亏我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侯老，谢谢您喽。
0: 啊，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高了，是吧？
3: 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你是肿得跟大馒头似的。这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哎，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杠疼的厉害了，
0: 那可不是嘛。
3: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他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吧疼的我是嗷着直叫。没办法
0: 啊，
3: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0: 啊，
3: 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没错。
3: 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0: 就是
3: 那会儿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这个老伴我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就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咱们有缘分呀，是吧？
0: 没错。
3: 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膏了。我刚吃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0: 多快。
3: 哎，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效果啊真的太好了。这膏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我看见我那膝盖哇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就慢慢它就能动了。这会儿我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踢踢脚呀什么的它就可以了。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哇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呀，
3: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你看我这个人啊是比较爱干净的，你这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着我把我坐在马桶上，哎呀感觉才能便出来了。因为疼呀，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用了屎尿裤或便盆了，这多恶心呐，没办法。哎呀，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哇就完全好了。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了。
0: 太好了。
3: 但是走起来哇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3: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他又比较勤快点了。你看侯老师啊，我现在用膏啊有四个月了。我现在哇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这个膝盖哇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0: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3: 太高兴了。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0: 活动自如。好极了。
3: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告诉您哈。
0: 您讲。
3: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0: 哎呦，还透析了啊。
3: 透析了，你说。雪上加霜嘛，没办法。 做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
0: 啊，
3: 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0: 嗯，多不方便的、
3: 哎、
0: 是吧？
3: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是就啊、
0: 嗯、
3: 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呀、啊、哎呀，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0: 嗯 嗯, 嗯，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3: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0: 嗯，
3: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这肾病啊也给治疗了。
0: 嗯，
3: 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可轻松了。
0: 啊啊啊，
3: 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
0: 嗯嗯，
3: 哎，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
0: 嗯，
3: 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哎，这搞吧，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
0: 啊，
3: 我的肌酐哇就降到214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呀，
0: 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
3: 是
0: 啊？是
3: 的，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
0: 啊啊啊啊！
3: 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
0: 嗯。
3: 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
0: 嗯。
3: 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吧？
3: 嗯。
0: 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太好了啊！
3: 嗯，所以呢，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高啊，真的、
0: 啊、
3: 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
0: 嗯、
3: 哈
0: 啊，是这样哈、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特别的高兴。
0: 这回呢、
3: 嗯、
0: 啊，这回咱们有了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
3: 没问题。
0: 您的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3: 是
0: 可是用了膏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3: 特别好。
0: 啊、
3: 我现在啊，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我买菜，这样老伴儿就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0: 啊啊啊！
3: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0: 哎、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膏，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健康起来了，好了，
3: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
0: 嗯、
3: 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
0: 嗯、
3: 拖地。洗衣服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0: 嗯，
3: 真的非常的好，
0: 难能可贵呀、啊，是吧？
3: 哎呀，
0: 太
3: 好
0: 了，好
3: 了，
0: 我
3: 觉得我是换了一副关节，换了一个人儿。
0: 嗯，没错，好极了啊！
3: 胡老，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
0: 哎、
3: 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
0: 啊，哎，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高给您起到的作用，
3: 是
0: 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啊，老朋友。
3: 哎，谢谢胡老啊、
0: 嗯、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的，非常感谢、
0: 啊、
3: 再次感谢您胡老，谢谢我们全家。好嘞，
0: 嗯，好的，祝您健康长寿。
3: 那好的，
0: 好，
3: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吧，
3: 再见
0: 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4: 这能跟胡老师通上电话呢，我太激动了。
0: 啊，
4: 你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救命恩人。
0: 啊，
4: 我是吉林省伊通县的，我也是个农村人。
0: 啊，
4: 我叫王德明，今年72了。
0: 啊，
4: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这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患者，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0: 哦，
4: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啊，
4: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呢直冒冷汗。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1-2次。
0: 啊，
4: 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但是有时候吃了也不管用。这最严重的时候，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0: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
4: 对对，心理压力重。
0: 啊，
4: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0: 啊，
4: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或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儿，我都听不了。后来家里人一看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心绞痛。
0: 啊，
4: 让我做个造影，上个支架。
0: 啊，
4: 我也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同时呢上了2个支架。
0: 哦，
4: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0: 啊啊啊，
4: 但是过了半年啊又开始疼了。
0: 又加重了，就是。
4: 对，又加重了，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0: 啊，
4: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1个支架。
0: 啊，
4: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0: 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啊？
4: 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3个支架。做了2次手术。
0: 啊，
4: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了。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就绝望了。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0: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 是不是啊？
4: 但是我遇到你的，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0: 啊，
4: 做得太好了
0: 啊。
4: 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0: 啊，
4: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就是吃了这吃好了，
0: 你看看啊，说明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高的作用，您说对了啊。
4: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
0: 啊，
4: 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呢就说我有救了。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病吧， 哎，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0: 嗯，
4: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
0: 嗯，
4: 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0: 嗯嗯嗯。
4: 这后来我跟老伴儿一商量呢，哎，咱先买两个月的，先试一试。
0: 啊。
4: 这没想到这活
0: 啊，
4: 就真快，不到一个星期啊，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4: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
0: 嗯嗯嗯。
4: 原来呢几乎天天犯病。
0: 对。
4: 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
0: 啊啊啊。
4: 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不憋闷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4: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0: 啊。
4: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好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0: 就是就是啊。
4: 嗯。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我这气够用了。
0: 嗯。
4: 这喘气呢也均匀了。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4: 对。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
0: 嗯嗯嗯。
4: 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我一定得吃下去。
0: 嗯嗯嗯。
4: 这我现在吃这活也就五个多月。
0: 啊。
4: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
0: 啊啊啊。
4: 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给我治好了。
0: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这胡老师，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0: 啊，您讲。
4: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
0: 嗯。
4: 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
0: 嗯嗯嗯嗯。
4: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0: 啊。
4: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便那么一回。
0: 啊。
4: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费老大的劲儿了。
0: 嗯，
4: 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
0: 哎，
4: 不知道饥不知道饱。
0: 嗯，
4: 哎呦，你不知道这病把我整的一点精神头没有，可难受了。
0: 嗯，消化功能极差了，是吧？
4: 哎，对，这吃上没几天
0: 啊，
4: 我的肠胃就有改变了。
0: 嗯嗯，
4: 别的我记不清楚，我就记着呢，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说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的疼。
0: 嗯，
4: 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厕所，哎呦，
0: 嗯，
4: 当时拉出来那个味儿啊，我自己都受不了。
0: 嗯嗯嗯。
4: 哎，在厕所蹲了老半天呢，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呢神清气爽的，好像一下子浑身上下都给轻松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从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
4: 嗯，
0: 太好了，是吧？哎，
4: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0: 嚯，有食欲了，是吧？
4: 对，有食欲了。当时把我老伴儿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0: 嗯嗯嗯。
4: 这自打那儿以后啊，我吃饭呢，也能多吃一点了。
0: 嗯嗯。
4: 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0: 就是就是。
4: 哎，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老伴儿说，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0: 嗯，好极了。啊，
4: 嗯，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的身体可好了。
0: 哎，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
4: 对，
0: 用了膏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4: 嗯，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
0: 嗯，
4: 哎呦，现在的身体可真好。
0: 嗯嗯嗯，
4: 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好，
4: 另外呢，
0: 啊，我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嗯
4: 嗯，另外把活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0: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好取得这么好的治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 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我恭喜您，您要坚持用，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

0: 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啊！
1: 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0: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好吗？
1: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
0: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5: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你好。
5: 哎，
4: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6: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4: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6: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4: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6: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4: 不知道。
6: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4: 哦，明白了。
6: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4: 对呀，
6: 哈气是什么？是水，
4: 身体的水分，
6: 对不对？
4: 嗯，
6: 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玻璃干了，我们吹口。

0: 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
0: 哎，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1: 啊？
0: 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1: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0: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
1: 嗯嗯，
0: 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啊。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1: 嗯，
0: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1: 哦哦，
0: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0: 对
1: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2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0: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1: 啊啊，
0: 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但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背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0: 来抽血。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的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的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

0: 判断你呀、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一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啊一半的工作。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淤血。堵住了，堵车了。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20年、30年之后才。

0: 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到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肝炎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个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好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我们说了，20岁前结核治好了，40岁前肝炎治好了，60岁前瘤又及时发现也给他治好了，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啊。
0: 你不要小看他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1-2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2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谢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最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2条非常重要。
1: 嗯，哪2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2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要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

0: 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1: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0: 哇！
1: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肺呀，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0: 娇气啊！
1: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到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0: 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1: 嗨，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0: 哇！
1: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脏能脏到什么程度？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0: 我的天哪！
1: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0: 消化道，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0: 是。
1: 第三个就是肺。
0: 呼吸呀。
1: 对不对？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0: 对，有方法。
1: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0: 是。
1: 没问题吧？
0: 对
1: 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0: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1: 对，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0: 是的。
1: 但是肺可以吗？
0: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1: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括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0: 哦，
1: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0: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1: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0: 是的。
1: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所以说我们说了，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0: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1: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

0: 所以说呀，现在肺部内增强10个人中啊会有9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嗯、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那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嗯、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肺片诊断的、嗯，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哎、他的精神状态呀、啊、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吧。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嗯、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嗯、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1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啊。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
1: 嗯、
0: 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留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 这个问题呀、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三家医院
1: 啊，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理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一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

0: 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八十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他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嗯，
0: 那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媳妇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那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八十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啊、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了，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
0: 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最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 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五十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咱还蹬着二八蹬去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挺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8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它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了，你在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不
0: 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3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
1: 啊？
0: 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啊？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啊？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个小兔子心里啊、哎、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是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嗯，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米67，70、80岁人年轻时候1米67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米63。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
1: 啊，
0: 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管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 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说是孙院长，怎么是颈椎病呢？老太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嗯。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肾高缩短，这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啊。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的，血也是水呀、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去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
1: 嗯、
0: 把它抓住
1: 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子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啊，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啊、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我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宋锦琦表达自己当时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礼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也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啊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了，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啦，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第一位的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发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最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试试补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做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
1: 嗯，
0: 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
1: 嗯，
0: 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手指。

0: 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
1: 嗯，
0: 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扛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
1: 嗯，
0: 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都不查，没用的东西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你，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
1: 嗯，
0: 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
1: 嗯，
0: 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哎，
0: 第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嗯，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哎 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1: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这是乱开检查。
1: 嗯，
2: 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2: 哎，
1: 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1: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嗯，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啊？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承载着大自然的精华，牡丹花田全系护肤产品萃取牡丹精华，融合科技力量，为您的肌肤带来滋养与呵护，让您的肌肤如牡丹般焕发莹润光彩。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一键下单，现货直发。河南广电荣誉出品，牡丹花田绝非一面之缘。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几枚花纷飞香，那诗句是你留下咏春生活。

么一言也不发。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 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66-9515，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

体验原价59.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3: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4: 哎呦，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5: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2: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6: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来来

0: 带回了几样好东西，这一瓶名叫一点儿碗。
1: 什么？

完全都是咱们的造啊，用的是甘油海棠皮，庄稼一文结结账，那瓜果一文香气脆，这可是点着咱的拿手戏啦。哎，你换。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世上，时刻叹祖先叹，断了长相，远。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上劝了，
1: 我看是。

为刘妃。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气，莫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这帮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来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桌，哪一行的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

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它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

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千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

的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候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

0: 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杨官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藕，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三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三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或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2: 我这是2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2: 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
0: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

0: 啊，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0: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管、
1: 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这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性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着你讲座，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哎，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
1: 嗯、
0: 这手那个半发完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等于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这。
1: 嗯，
0: 俺两个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关闭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了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5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
0: 啊，
1: 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就是我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讲座，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
1: 嗯嗯，
0: 这才知道你讲这话的、
1: 哦，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嗯，好好好，这个这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因信因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师。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谢谢
0: 啊、
1: 哎，好了、
0: 啊，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膏，这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这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 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别人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1: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3: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
1: 啊，
3: 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了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了我也哎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膏了吗？
1: 啊。
3: 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肩上疼也足了呢，你说啊？
1: 你看看，多快呀！
3: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着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1: 关
3: 键是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3: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筋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了。
1: 好极了，太好了。
3: 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1: 你看看都吸收了啊。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现在我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1: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吧？
1: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3: 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1: 老累了，是吧？
3: 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是沉。
1: 多好！
3: 现在我老就说，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1: 不一样了啊！
3: 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1: 啊！确实是喜事儿啊！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1: 对，
3: 是不是？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吗？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1: 那必然。
3: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1: 您这个想法非常好。
3: 我给他也用上了。 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哎，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就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
1: 啊，
3: 哎，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

0: 这不是啊？
1: 对，
0: 哎，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
1: 嗯。
0: 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吧，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出来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
1: 嗯嗯，
0: 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
1: 嗯。
0: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啊，
1: 嗯，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
1: 嗯，
0: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膏是完全对了，是吧？嗯，
0: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
0: 嗯，
1: 您全家为您高兴，
0: 嗯，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是吧？哎，
0: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这咱这膏得用好。嗯，
1: 没错。啊，
0: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
1: 嗯，
0: 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嗯，
1: 啊，
0: 嗯，就是这么想的。
1: 好，
0: 嗯，
1: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
0: 嗯，
1: 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嗯，
1: 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就是他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
0: 嗯，
1: 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
0: 嗯，
1: 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是难得的，
0: 嗯嗯，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啊啊啊。
4: 嗯嗯，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也都68岁了
1: 啊，
4: 嗯，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胡老师。
1: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的老朋友。
4: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1: 没错。
4: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1: 啊。
4: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1: 哦，
4: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1: 啊，
4: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这个餐后血

0: 常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1: 哦，
0: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1: 啊，
0: 要不是用上药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得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呢。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呢、用上了药是不是啊？
0: 对对，是的，胡老师。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哎，好的。
0: 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倒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1: 哦。
0: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得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这做了个溶栓呢。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10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呢它都不会动了，当时。
1: 你看看啊，多厉害。
0: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它就是炸吧炸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1: 是吧？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活着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有3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这样。
1: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这和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1: 好极了。
0: 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点左右。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品也撤掉了。
1: 你看看。
0: 吃了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就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她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呢。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点几左右，特别好，是稳定的。
1: 好极了。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都坚持吃你这个药。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漏啊，这个

0: 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1: 就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确实不一样了，
1: 太好了，
0: 嗯，
1: 为您高兴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好，总共吃了五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
1: 嗯嗯
0: 嗯，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所以这方法真是太好了，现在我自己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1: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嗯，
0: 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好，
0: 我一定会坚持用这个好的。
1: 啊，也是好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0: 对对，那是当然的。
1: 啊，老朋友，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我们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啊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
0: 对对
1: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
0: 对对是的，
1: 咱们用了膏，您是选用对了啊、
0: 嗯！
1: 恭喜你
0: 对对
1: 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0: 好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
0: 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嗯嗯，好，谢谢你，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

听见哪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上，金交易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来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吃不上啊。

万千，

些轻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龙。

0: 串了，
1: 我唐苏范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厉害。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面就小蜜蜂他才弄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0: 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男儿是一个女。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千岁殿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奸贼

0: 苏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苏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苏老师你好。
1: 哎，
0: 苏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苏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2: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2: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0: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0: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0: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0: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0: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0: 明白了。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儿，
0: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2: 的。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0: 什么样的症状？
2: 吃不下去饭。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 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0: 哦哦。
2: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0: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2: 对
0: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2: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0: 嗯，
2: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0: 嗯嗯，
2: 夹在手指头，
0: 夹在手指
2: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0: 嗯，
2: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0: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2: 对，你说的很对。
0: 嗯，
2: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0: 对，
2: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0: 嗯，
2: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0: 嗯，
2: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0: 嗯，
2: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他也不正常。
0: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0: 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的血去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啊、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啊、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啊、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嗯、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啊、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他去工作、
0: 你把他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胃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

0: 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嗯，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肝炎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我们说了，二十岁前结核治好了，四十岁前肝炎治好了，六十岁前瘤又及时发现也给他治好了，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啊。
0: 你不要小看他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

0: 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呼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最高的，肺病的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人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啊，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啊、对,
1: 对，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我就不出屋就完事了。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装在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 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哪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 B 片诊断的。嗯，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哎，他的精神状态呀，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是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的。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 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哈，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呀、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把它排干净。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留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1: 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而且也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3家医院，治啊颈椎病、腰椎病就可以了。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件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这头晕呢、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有的人说是眩晕症，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对对，拖累孩子呀。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是什么？拖累孩子。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两三个， 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

0: 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8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这个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嗯、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1: 嗯，
0: 人没了、
1: 嗯。
0: 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的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那、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颈椎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但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 到你八十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股指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最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哎，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顶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点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三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八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他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你在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不住的，
0: 不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倒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三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上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积食罪，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铅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个小兔子心里啊、哎、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呐、啊，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是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啊、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67米。七八十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敢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啊、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就是孙院长，怎么是颈椎病呢、
1: 嗯、
0: 老太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啊、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啊，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啊。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肾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吧，血也是水呀、啊。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 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子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
0: 是
1: 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啊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的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呀，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呀，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也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了，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啦，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啊，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第一位的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发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
1: 嗯，
0: 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最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 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这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试试伏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做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呢，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扡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的不查，没用的也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已
0: 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这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啊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 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一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1: 哦！
2: 但是呢，你说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一万个单子里边，才发现一个、两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就是乱开检查。
1: 嗯。
2: 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2: 哎，
1: 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1: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那、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嗯，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天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今日里千里迢迢。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气，我爱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路不离，动动心，动动痴心。
1: 吹不上啊。

亲。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冲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天皮毛当成上天。

长老，只是长幼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

江山水吧。

0: 饭了。
1: 我看书饭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么说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上。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有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老帅印。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顶大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说我来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管，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朱玉鸾往那去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织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吹吹吹的太太透，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Yeah!

三个阎锋，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
0: 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分享给大家的这段旋律，这首歌曲特别的提气，特别的有干劲儿。而且杨老师，这首歌曲有一段美好的祝福要送给二位以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就是那句歌词里面唱的，想要拥有健康，想要拥有幸福，拥有好的身体，在我们乡野趣闻里面是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我唱了这句歌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哪一首歌曲。来，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干劲儿十足、元气满满的好汉歌。

0: 杨老师，
1: 哎，
0: 您看啊，
1: 嗯，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
1: 旋
0: 啊旋律一响，总会联想到那部电视剧《水浒传》，
1: 嗯
0: 啊，而且呢，那种澎湃的热情啊，浑身是劲儿的那个名场面立刻就来了，嗯，
1: 对，
0: 您看那个《梁山好汉》里边啊，除了每一位正气凛然之外啊，
1: 嗯，
0: 您看那个身体状态啊，底气足，有力量，干什么都不觉得累，对吧？
1: 是，
0: 哥哥。啊，咱们先切五斤酱牛肉，多拿好酒我来尝，是吧？
1: 对，
0: 那种英雄豪迈的气概啊，
1: 豪气干云。
0: 对，
1: 嗯，
0: 所以呀、啊，这个气力呀、啊，当然了，我相信啊，这个李逵呀、啊，什么什么，这个鲁智深呢，
1: 嗯，
0: 他也不是说光喝酒就把身体、啊、喝得有气力，肯定在平常啊饮食过程当中，你看他大口吃肉。是不是、啊、
1: 大碗喝酒，
0: 哎，大碗喝酒、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一吃饼吃好几斤，是吧、
1: 嗯、
0: 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平常的时候他们锻炼啊、
1: 嗯、
0: 然后有这种直来直去不会有那种很压抑的这种情绪和性格之外，
1: 嗯，
0: 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肯定是会有一些独特的补给，这就联系到了啊咱们有力气的这个有气力的首阳山健杆器。
1: 对，
0: 嗯，你看老李李逵啊，这个双板斧啊、
1: 嗯、
0: 勇冠三军，
1: 嗯，
0: 咱们的助理小李啊，现在他怎么样，他这个有没有新的进展啊？
1: 这几天杨洋哎呀、天天和小李一天要通七八个电话，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还给他打电话呢，
0: 嗯，
1: 我听那个小李的嗓子这样式，杨老师，
0: 嗯，
1: 哎，都在哑了。他昨天又白天又跑了好几个村子，
0: 嗯嗯，
1: 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水都没顾上喝几口。好不容易联系到当地的一位种黄芪几十年的老药农，
0: 嗯嗯，
1: 人家告诉他，要是真还能找到首阳山健杆芪，可能也就剩个别的种植户的家里还有一点存货。所以他今天一大早就准备赶过去了，要是这家杨洋这几家再没有的话，嗯，后面的希望可能就更渺茫了。
0: 哎，这一开场听完歌咱们这刚提起来的戏，但是
1: 嗯，
0: 哎，怎么办呢？这咱也理解啊，
1: 是
0: 从我们的工作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首阳山健杆芪，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
1: 是
0: 他就是没有啊，所以小李也不容易，
1: 是
0: 而且西北陇西众所周知地方太大了，是不是？
1: 是
0: 陇西黄芪可能很多，
1: 嗯，
0: 可是呢首阳山的健杆芪的确是少之又少，
1: 那肯定啊，
0: 嗯，
1: 那首阳山健杆芪虽然我们说比陇西黄芪要好，
0: 嗯，
1: 但是同样一亩地呀、啊，首阳山健杆芪也要比普通黄芪的产量要少很多呀，这一点我得跟大家讲啊，真的就像我们说得靠老天爷吃饭，因为本身首阳山那个地方在陇西嘛，昼夜温差特别的大，得达到将近15到20度，雨水再少就导致可能黄芪的产量也会少很多。首阳山就那么大个地方，很多像我们这样对像我师父也好像我也好对这个药品质量品质要求高的那早早就预定了，我们说市面上可能流通的就更少了，即使有少量的流通到市面上，一听说是首阳山的健杆芪，那马上就被人用高价买走了。所以说这次杨洋你刚才提到也挺为难小李，昨天就有一个说是首阳山健杆芪的，那小李高兴坏了，结果到那一看，看着很像金盏银盘菊花心，但一尝它不是。
0: 哦，看来光认准这金盏银盘菊花心还不够啊。
1: 对，你真正要是辨这个黄芪呀、啊、
0: 嗯嗯，
1: 你看它的外形颜色这些只能看个大概，这是说我说的第一个事儿。
0: 嗯，
1: 再一个还有的他当地有的用那个硫熏呢、啊、用硫磺去熏。
0: 哦。
1: 有的。

0: 一把嘴巴甘味很淡，很少能尝到甜味儿，甚至有的还有一点苦味儿，香气也比较淡。那么首阳山箭杆旗它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拿过这首阳山箭杆旗，你咬一口，你就这么一嚼，首先它不是酸，它是回口的时候它是甜，没有那种酸涩扎嘴的感觉，而且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药的清香。
1: 哎呀，有这么多说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呀，看来还得是咱杨老师啊！你看抽丝剥茧帮咱分析的清楚，不然咱都以为说，哎呦，光说就行了，有品、药、尝、色、香、味、一行都得有啊，哎，
0: 太多了，
1: 还得是您经验老道，
0: 谬赞了啊！
1: 没，光赞没有谬，光赞。
0: 你看我常年和药材打交道，药材的好坏，你自然你骗不了我。尤其是黄芪，黄芪那是补气的大药，叫圣药啊，就是圣人那个圣，气足这血行，你才能百病不生。你看收音机前，天南广播的，可能有很多老年人就会出现胸闷，有的心慌，有的气短，那咱说有的可能就会问我说，杨老师，我也没去医院，我咋知道我气没气虚啊？
1: 哎，这怎么判断呢？
0: 这个气虚，我大家得普及一下。大家听一听啊。首先，气虚后面有啥？有乏力。
1: 好，
0: 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呀，我浑身这么沉呢。走两步我就喘。说话没力气，然后换季容易感冒。长期白天一动弹就一身汗。夜里睡觉盗汗。然后呢？气虚的大家听好了啊，大便不成形，饭后腹胀，吃点滋补品不消化，然后还有的老人早晨起来的时候，腿和或者是眼帘出现浮肿，这些都是气虚的
1: 表现哈。
0: 对，再一个就是啥呢？有的老人那个血管堵得严重，这都是心阳不振。心气亏虚，就像我们说家里说那个风箱，风越来越小，火自然就越来越弱。那心阳要是弱了，推动血液的力量也就弱了。你看我们说心脏病叫啥呀？叫心阳不振呐。
1: 哦，
0: 心阳不振。
1: 哦，心脏病叫心阳不振。
0: 对，你血流越来越慢，时间长了，瘀阻也就慢慢形成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医有一句老话。气旺则血行，气虚则血瘀。血瘀怎么样？就会有梗出现了，不管心梗脑梗，就
1: 淤堵啊。
0: 对，首阳山箭杆旗最大的特点就是补气生阳。气补起来了，心阳才能振作起来。心阳振作起来了，血脉运行才会有力量。
2: 宝庆说的很对啊，没错，因为心主血脉，心阳就是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所以治心先扶阳，扶阳先益气。
0: 对，
2: 只有把心阳扶起来，气血运行恢复了，那么后面的调理才有基础。
0: 对，我师父善于总结啊。你看杨洋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心脏病的这个听友，你就包括现在天南广播的有很多是心脏病的，其实你看我们仔细回头想一想，他们发展成心脏病的根源，其实就是血管有瘀了，我一说血管有瘀了，那有的说那我这个心脏病，人家说了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对吧？那你为啥会有粥啊？有粥样硬化呀？你为啥你这个血管硬了？就像我们说那个冰块，冰块是啥的？怎么来的？
1: 水呀、
0: 对吧？如何让冰块变成水？再变成水蒸气呀、就是借助于阳气嘛。所以说我刚才我师傅说了，治心先扶阳，扶阳得先益气，就是血管有瘀了。其实说白了，那就是心阳不足。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

0: 杨洋，我真想起一个人儿。
1: 嗯嗯，
0: 我和我师傅是前几年碰到那个张大姐。
1: 张大姐，
0: 她老伴儿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是一个典型的心阳不振。
1: 哦，
0: 那要不是后来及时的用上沈文山发酵黄芪呀，
1: 嗯，
0: 现在还能不能调理好，真不好说。
1: 哎呦呦，杨老师，你赶紧给我们讲讲吧。嗯，
0: 就是那天，
1: 嗯，
0: 我和我师傅，
1: 嗯。
0: 下乡去出诊，
1: 嗯，
0: 我背这个老药箱子，我画个十字啊，
1: 嗯嗯，
0: 那药箱子，
1: 对，
0: 就是赶上当地呢，正好是那天是集，
1: 嗯，
0: 那农村大集大家都知道，
1: 嗯嗯，
0: 卖菜的，卖鸡蛋的，
1: 小吃，卖笤帚的，
0: 卖山货的，
1: 对，
0: 特别的热闹，
1: 对，
0: 然后我师傅一路走来一路看，我师傅说宝信，你看他家那个鸡蛋。那个小筐里那肯定是笨鸡蛋。然后正说着呢，
1: 嗯，
0: 哎，就走到这个鸡蛋这个摊位这前面，就看见一个大姐正搁那跟那个摊主商量价钱呢。
1: 嗯，
0: 一斤鸡蛋呢就差几毛钱。
1: 嗯，
0: 然后她拿着手里那个零钱就翻来覆去搁那算了半天。
1: 嗯，
0: 最后啊还是舍不得买。
1: 嗯嗯，这个正常。
0: 啊。
1: 这个很多说实在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呢，就是收入啊，可能说相对来说也比较高，然后生活也比较稳定。
0: 嗯，
1: 但是从很年轻那个时候啊，因为条件不够嘛，
0: 是
1: 啊
0: 是，
1: 所以就是现在哪怕收入再高，更多的攒着。
0: 嗯，
1: 然后货比三家。
0: 嗯，
1: 每一分钱花的得有理有据。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
0: 嗯，
1: 家里有钱呢，甚至有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当然没有不尊敬的意思。
0: 嗯，
1: 他有时候老想着，哎呦，我上岁数了，
0: 嗯，
1: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
0: 是
1: 我得拿这些钱看病去呀。
0: 是
1: 我平常吃上吃什么不行啊？
0: 嗯，
1: 对吧？鸡蛋买便宜的不就完了吗？
0: 嗯，
1: 所以杨老师有的时候啊，这些事儿听着让人心里边就觉得，哎，挺发堵的。
0: 嗯，就是旁边卖菜的大娘就叹了口气，
1: 嗯，
0: 说让他你把那个几个鸡蛋你直接拿走。
1: 嗯。
0: 钱他来付，
1: 哟，
0: 然后这个张大姐一下子就眼圈就红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说不用不用，就是女同志嘛，越说吧那眼声音就带点哭腔了，
1: 嗯，
0: 然后我和我师傅就觉得奇怪呀，
1: 嗯，
0: 然后就过去和卖菜那个大娘就聊了几句，
1: 嗯，
0: 然后大娘就告诉我和我师傅，
1: 嗯，
0: 说张大姐丈夫病了好几年了。
1: 哦，
0: 这些年为了治病，
1: 嗯，
0: 家里那个羊都卖了。然后张大姐白天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去打零工，
1: 嗯嗯，
0: 所以说真的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1: 嗯，
0: 一个人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1: 哎呀，真的是让人听着人心酸呐，
0: 嗯
1: 啊，你说一个鸡蛋他都不舍得买。然后您不解释，很多人觉得，哎呦，光为了省，其实是家里边已经有窟窿了。
0: 嗯
1: 嗯，
0: 是
1: 心里边又苦，又觉得心里边发堵。
0: 嗯，
1: 是吧？
0: 真是你想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我想起当年也得，我也就我七八岁的时候吧。
1: 嗯，
0: 有一年我和我叔家我弟弟，
1: 嗯，
0: 宝银，我俩从外头跑回来。
1: 嗯嗯，
0: 完了，然后那个正好那个外屋地下嘛，农村，我母亲和我三婶在那做饭。
1: 嗯嗯。
0: 农村大锅糊苞米碴子，就是糊那玉米饭，一大锅一大锅。那会儿我们家那时候二十多口人，
1: 嗯，
0: 然后大帮轰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大帮轰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跑进来以后，我看那个碗架上面，农村不有碗架子嘛，
1: 嗯，
0: 我看上面有几个鸡蛋，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想吃鸡蛋，
1: 嗯，
0: 然后我妈说不行，就给你奶留着呢，
1: 你看，
0: 哎，
1: 留点好东西都留给老人呢，
0: 留给老人招待起，完这时候我瞅瞅我妈。我就这样试一下抹一下鼻涕，
1: 嗯嗯，
0: 完这时候我妈突然就说句啥呢，
1: 嗯嗯，
0: 哎呀妈呀，
1: 嗯，
0: 我妈说哎呀妈呀，今儿是我老人生日
1: 啊，
0: 你就是那个时候
1: 太感人了，
0: 真是
1: 嗯
0: 忆苦思甜的，真是那时候真的就因为这个张大姐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也想起很多往事，
1: 嗯，
0: 你想一想，我和我师父当时听完以后心里也都不是滋味，
1: 肯定酸溜溜的呀，
0: 是，
1: 嗯，
0: 后来我和我师傅办完事儿呢，就准备去集市口的这个车站，
1: 嗯，
0: 等车回城，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刚走到集市口等车的地方，巧啊，
1: 嗯，
0: 又碰上张大姐了， 他一个人就站在路边，他也等车
1: 啊。
0: 哎，你一瞅他那个脸呐，
1: 嗯，
0: 愁眉苦脸，然后他看见我背个药箱子，就朝我们这边看，
1: 嗯，
0: 哎，等我们走近的时候，他才主动过来打听，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我师傅，
1: 嗯嗯，介绍一下，
0: 对，然后他知道是学中医的，情绪一下就绷不住了。当时就眼睛就红了、
1: 嗯、
0: 然后就拉着我师傅说、不肯松手，
1: 嗯，
0: 就是希望，他说那意思希望张大夫
1: 嗯
0: 能跟着他去家里看看他老。
1: 哎呀天哪，这个人在绝望的时候啊，真的是您跟张老就是照进他生命的一束光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是张大姐把家里的情况跟我和我师傅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她丈夫得那个冠心病，
1: 嗯嗯，
0: 三四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干重活，就是胸口这地方发闷，
1: 嗯，
0: 后来就是铲地，铲一根垄，
1: 嗯，
0: 就受不了，
1: 哎呦，
0: 从这根垄铲到头了，
1: 嗯，
0: 就受不了，然后走个路啊，就喘，早晨起来的时候，
1: 嗯，
0: 腿肿。然后再后来就是半夜的时候不睡觉，他不是不睡觉，他睡不着、
1: 嗯、
0: 他说怎么呢，就拄着那个枕头搁那就是那种
1: 倒气儿，嗯
0: 啊，然后县医院、
1: 嗯、
0: 市里医院跑了不知多少趟，医生给让吃的药他也没敢停，
1: 嗯，
0: 医生开的药我也看了，阿司匹林，这个降血脂的他汀，
1: 嗯，
0: 反正应该是阿托法他汀，
1: 嗯
0: 嗯，有的时候给开点单硝酸一三里酯，
1: 嗯，
0: 有的时候用点稳心颗粒，
1: 嗯，
0: 用点那个天王补心丹，
1: 嗯，
0: 但是身体还是不行。然后他说最近他老伴儿连躺着睡觉都困难了，
1: 天，
0: 这两天呢又连续的犯病，
1: 哎呦，
0: 家里跑前跑后，情况始终没有什么起色，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还能怎么办？然后呢求我师傅去家里给他看看，
1: 嗯嗯，赶紧去看看吧，
0: 是
1: 啊，
0: 是，
1: 难怪刚才那个大姐她表现得那么激动，
0: 嗯，
1: 真着急呀、啊、而且换谁心里都没底呀、
0: 啊、肯定啊，
1: 嗯，
0: 你就像咱想啊，家里有一个病人，
1: 对，
0: 尤其是男同志、
1: 嗯、
0: 那男同志是家里的顶门杠啊，
1: 丈夫的夫，
0: 对，
1: 为什么是天字出头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天塌了，
1: 嗯，
0: 天塌了，
1: 对，
0: 所以说有句话说医者父母心，
1: 对，
0: 所以我和我师傅一合计，
1: 嗯，
0: 我瞅瞅我师傅，我师傅说走，车咱先不坐了，宝心，
1: 对，
0: 然后直接让大姐在前面带路，就去他家了，
1: 嗯嗯，
0: 就是哎呀，就是一进他家门呐，
1: 嗯嗯，
0: 那真是那个破大门，哗啦一声，就等我要说使点劲儿都能把大门推倒了，然后那个推完门以后进去以后、
1: 嗯、
0: 他那个就是那个不得拉开外屋地嘛，进入户门嘛，
1: 嗯嗯嗯，
0: 那顶上还写着对联，对联还是前年的，
1: 哎呦，
0: 就是说家里有病了以后啊、
1: 嗯、
0: 哪有心情去，为啥有的说你现在就给我吃什么什么药，吃什么金浆玉燕，哪有心情啊？
1: 对，
0: 尤其是我可接触过，就有的家里有病人了，有的年都过不好。有的时候你家里没有病人，你感觉不到；一旦有病人了，
1: 嗯嗯，
0: 那真的就像一片乌云压顶啊。
1: 对，
0: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
1: 嗯嗯，
0: 真的能像一缕春风一样，
1: 嗯，
0: 走进千家万户，吹开每个家庭那种阴霾，
1: 嗯嗯，
0: 这老杨所期盼，也是老杨和我师傅我们一直追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进屋以后，
1: 嗯，
0: 炕头，
1: 嗯，
0: 在炕头上啊，真的他老伴靠床，枕头垫了仨枕头，
1: 嗯，
0: 然后果然是像张大姐说的，他根本没办法平躺啊，一躺下就憋气，
1: 嗯，
0: 说一句话得歇好几口，你看那个嘴、
1: 嗯、
0: 嘴唇脸色咱说灰白灰白灰掏的、
1: 嗯、
0: 那个嘴唇，你现在咱们一看谁要有心脏病，
1: 嗯，
0: 你不用看别处，你就看他嘴唇，
1: 嗯，
0: 一看他嘴唇就发紫，当时他一点精头都没有。
2: 那么这个病人呢，我印象也是特别特别的深啊，
1: 嗯，
2: 我当时呢一摸他的这个手啊，
1: 嗯，
2: 这个手是冰凉冰凉的，
1: 有
2: 一点热乎气儿哎都没有，
1: 嗯，
2: 再看看他那个嘴唇啊，就像你说的是， 啊，已经是一片的青紫的啊，不是说紫，是青紫的。但我过去这一搭

0: 麦呀，它这麦相玄细色，沉沉的，涩涩的，
1: 嗯，
0: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呀、在里边死死的堵着，
1: 嗯，
0: 这在中医里什么呢？就是极其的典型的心阳不振、气虚血瘀的情况。
1: 嗯，后来你师傅你忘了，你还叫我去摸他的那个寸关尺那个寸脉，右手那个，当时我摸完以后，我说师傅这脉怎么？当当那种脉，完你说那叫解带脉，解脉和带脉嘛，解带脉。然后你说你又叫我摸的他左手，左手的脉象是弦细而涩。当时你看他的舌头，哎，那舌头那个，你记得不？就是舌下那两个脉，确紫确紫的。
0: 对，青筋。
1: 哎，两个青筋，对。然后那舌头上裂个大口子，就跟那个木头似的。哎，我现在想起来，哎，这真的这一看就是心阳不振。
2: 是。
1: 后来张大姐又跟我们详细说她老伴儿这些年的状况，
2: 嗯，
1: 平时在屋里走几步路都喘得厉害，
2: 嗯，
1: 上个厕所回来都得坐半天缓缓，晚上更不敢一个人睡，
2: 嗯，
1: 总觉得心慌，有时候张大姐推门回家，
2: 嗯，
1: 声音稍微大一点，
2: 怎么样？
1: 她都觉得那个心呢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2: 哎呦，
1: 最严重的时候心绞痛一发作，
2: 嗯。
1: 整个人就卷缩成一团，哎，胸口就像压着个大石头，
2: 嗯，
1: 疼得满头大汗的，冒的是冷汗，然后衣服也湿透，嘴唇、手指尖都发紫，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眼前一阵阵发黑，总觉得这口气呀要倒不上来，
2: 嗯，
1: 然后张大姐就过后跟我和我师傅就说，她说我老伴总跟我说，说我要是没了吧，总是对不起他。没给他攒下点啥钱儿，
2: 嗨，
1: 还败过钱了。
2: 这时候说这个，
1: 然后呢，他要是啥有啥意外了，就张大姐找个好人儿。
2: 嗯，
1: 哎，就是全都是一些负面的。其实我们后来也发现，就是张大姐老伴儿每次去医院，
2: 嗯，
1: 那少的咱说几百块钱，
2: 嗯，
1: 有的都上千呢。
2: 那是啊，
1: 那个时候那钱那多重、
2: 那真是钱呐。
1: 对呀、
2: 嗯，
1: 所以说家里这些年攒的钱全花治病上，可越治人越虚。
2: 对，
1: 心慌气
2: 越虚人越得治，
1: 对
2: 对吧，
1: 乏力就越来越重，
2: 哎，真是太遭罪了。
1: 是，
2: 嗯，这是整个家被压得喘不过来气啊。
1: 是，
2: 那其实关键在于这个家庭能够重新振作，核心问题就是在于健康。
1: 对，
2: 对吧？
1: 对，
2: 而且您一直说那个咱这节目里边这段时间聊的这个首阳山的健杆旗补气生阳，
1: 对，
2: 是吧？
1: 对，一定是发酵的健杆器。
2: 哎，
1: 嗯，
2: 所以我就是根据您一直这段时间就是给我传授的这些理念哈，
1: 嗯，
2: 那你说这大姐他们家人包括他这个用首阳山健杆器是不是最合适的状态了？
1: 最合适，
2: 对吧？
1: 最合适，
2: 嗯，
1: 因为补气生阳嘛，
2: 嗯嗯，
1: 特别适合心脏病人、
2: 嗯，
1: 尤其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个第四代。
2: 嗯，
1: 发酵以后的这个首阳山健杆器，那效果会更好。
2: 对，
1: 你像冠心病、心梗啊、心脉瘀阻啊，
2: 嗯，
1: 比较重的患者，那最需要的可不是补气这么简单。
2: 嗯，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他得生羊，
3: 对，
2: 他得用首阳山发酵的箭杆旗，这点我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有的说，那为啥你杨老师总提发酵呢？那不发酵不行啊。
3: 对，
2: 就像我们东北，我好吃东北的酸菜，那东北的酸菜在没发酵之前那是啥呀？
3: 白菜，
2: 那是白菜，那白菜和酸菜那是俩概念呢。
3: 对，
2: 对吧？那物理也好，化学好，它发生化学反应它不一样。另外点，它就像我们说普通的黄芪，可能说我们补点气，那生羊可能都没啥太大作用。尤其现在大部分都是种植的，对不？
3: 对，
2: 你只有用发酵以后，这效果才会最好。
3: 没错。
2: 所以说，首阳山发酵这个箭杆旗给心脏加力气，让它每次跳动都能把血呢往前推。正常的，我们说心脏，它得像咱说你做这个心电图啊，做这个心脏彩超啊。或者是我们说做这个心肌酶等等，你不管你怎么做心脏这些检查的报告单，你不管你是 T 波啊 QRS 波等等，我们说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的气推的血流动到哪儿。为啥有的会 T 波导致啊，对吧？
3: 对，
2: 为啥有时 QRS 波会拉长啊？为啥有人会出现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关闭不全？那不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气推血行，人是铁，饭是钢，心脏吃啥？心脏吃
3: 血、
2: 那血是谁生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之者血，气能生血，气能载血，气能统血，气能摄血，气它是生血的。你想想，你气亏了，你血就亏，你能不得心脏病吗？所以说你气虚怎么办？补气呗，
3: 补气。
2: 这答案都搁这，就像一加一等二，那
3: 公理
2: 用啥补气？发酵黄芪，
3: 没错。
2: 刚才我给大家讲到首阳山这发酵的箭杆芪最大的特点，攥的深，补的全，用热乎的气把冻着的血脉给你化开，血液跑起来了，往下深扎。这箭嘛，箭杆芪当年后裔嘛，对吧？
3: 对。
2: 这个箭呢，用到人体内就是行气通络。这个利箭，
3: 对，
2: 正因为它集聚了这些向下，向深处钻的爆破力，药性才有很强的穿透力，它的药力能钻进深层血管，冲开顽固的心脉与阻，它不仅补气生阳的力量强了，行气通络的劲头更足，
3: 没错，
2: 同时还能生血，做到气血双补，你看杨洋正好当时。我收到了王总寄过来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
3: 哦，前两天给您打电话那位。
2: 对，我就留了几盒给张大姐老伴儿，我让他用着。
3: 太巧了，
2: 幸运。
3: 而且张大姐，咱说就是人家讲说，除了幸运之外啊，就是命好啊。
2: 是
3: 首阳山发酵黄芪，市面都很难找啊。
2: 是，
3: 偏偏赶上王总给寄过来，你看，哎呦呦，
2: 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缘分，就是缘分啊。你看张大姐老伴吃的这几种药，阿司匹林，阿托帕他汀，单硝酸异三酯酯，包括什么稳心颗粒，确实是医院治疗冠心病的常用药，但是这里有个误区。
3: 什么误区？
2: 这些药的作用说白了就是控制，啥叫控制呢？就把你血管的淤堵先给你稳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先把你指标给你降下来，对吧？哎，不让它往上窜。可它代替不了身体里自己的修复能力，就好比我们说一辆车，你刹车你踩住了，车是停下来不往前溜了，可你要想让车重新跑起来，你还得靠发动机自己有劲儿。为啥我们说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呢？你得让发动机自己有劲儿才行。你想一想，一个人有心脏病，或者话说我们说你心阳亏虚了，气血运行不起来，恢复的能力没了，那再好的控制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3: 对对对，哎呀，一点都没错。药是管住病的，可身体恢复 你自身的这个气血能量至关重要。
2: 对，
3: 嗯，
2: 那咱说沈王山发酵这个箭杆旗，
3: 嗯，
2: 首先说，首先第一个，沈王山箭杆旗本身就是好东西，
3: 那是
2: 有效成分呢，它都包在植物细胞壁里面，
3: 嗯，
2: 很难吸收和利用，而经过我们这个第四，就是我说的这个第四代吧，
3: 嗯，
2: 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这个固态发酵工艺啊，
3: 嗯，
2: 我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王海宽
3: 厉害了，
2: 获得了授权发明专利8项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提到这个精致固态发酵这个工艺，他就获得了24项专利。
3: 哎呦，太厉害了！
2: 他是非常厉害的，
3: 嗯。
2: 那么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咱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跟他合作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用四个益生菌，
3: 嗯，
2: 后来我说你用个乳酸杆菌，用酪杆菌，
3: 嗯，
2: 把它给他加到了8个，
3: 嗯，
2: 这才把后生源提到一个真正的很好，
3: 嗯，
2: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好东西呀，啊，
3: 嗯，
2: 你把这东西得通过工艺给它释放出来，
3: 嗯嗯，
2: 所以说这里头最核心的两个成分，一个是黄芪甲苷，
3: 嗯，
2: 一个是多糖，
3: 嗯。
2: 黄芪甲苷是补气生阳的主力军，经过发酵以后，
3: 嗯，
2: 首阳山箭杆旗里的黄芪甲苷的含量能达到0.26，
3: 嗯，
2: 国家药典规定的标准是0.08。
3: 哎呦，
2: 啊，
3: 这个数字啊！
2: 那有的说它高，就是这数字很枯燥，
3: 嗯，
2: 但它恰恰告诉你，它的
3: 数字才能说明现实，
2: 对
3: 对吧？
2: 对，有的说这数字我上哪查？
3: 嗯，
2: 你可以去上我们中国药典去查，
3: 嗯。
2: 这都有出处的，
3: 对，
2: 这就意味着它补气的劲儿更足，
3: 嗯，
2: 生阳的力更大，
3: 嗯嗯，
2: 所以很多心脏病人就是心阳不振的啊，
3: 嗯，
2: 就像我们家农村那个炉子里那个火苗，
3: 嗯，
2: 快要灭了，哎，黄芪甲苷呢就把那个添柴加火的力气，
3: 嗯，
2: 哎，把心阳给你振作起来，血脉自然就有劲儿往前推了，
3: 嗯，
2: 你血推过来了。人就不那么心慌气短胸闷了。那多糖呢，发酵以后含量提升40%，它的作用就是什么，扶正，
3: 对，
2: 给身体补充后备力量，相当于给亏空的气血的仓库进点货，
3: 嗯，
2: 长期体虚的人底子就空啊，
3: 对，
2: 光靠外力推不行，
3: 那不行，
2: 得自己攒起元气来，
3: 对对对，
2: 打铁你得怎么样，
3: 自身硬对吧，嗯，
2: 那黄芪多糖就是干这个活的，
3: 嗯，
2: 哎，帮身体慢慢恢复你的气，让恢复的能力长起来，
3: 嗯，
2: 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一个帮你把心阳振奋起来，一个帮你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
3: 嗯，
2: 两个配合到一起，
3: 各司其职，
2: 对，
3: 嗯，
2: 身体才能从根儿上给你慢慢的给你补上来，
3: 嗯。哎呀，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们对这个发酵黄芪啊，
2: 嗯，
3: 更期待了，而且是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2: 对
3: 对吧？
2: 对。
3: 那听您这么一讲，这张大姐后来应该是好多了吧？
2: 好多了，
3: 嗯，
2: 好多了。张大姐的老伴儿用了一段时间，
3: 嗯，
2: 我就接到张大姐打来电话，
3: 嗯嗯，
2: 她说明显的看到她老伴儿，
3: 嗯，
2: 脸上的气血红润了，
3: 气色就不一样了。
2: 嘴唇上他那个照镜子，
3: 嗯，
2: 那瘀子也消下去了。
3: 你瞧瞧，
2: 哎，而且那个晚上能平躺了睡一会儿了，就是以前，就是稍微有点动静，就是谁弄个喇叭，汽车后来甚至有个摩托车过去，嘟嘟，甚至按个喇叭滴滴的，
3: 嗯，
2: 他都害怕。现在，嗯，居然能安安稳稳的睡上一觉了。
3: 对，
2: 好多年自己啊。都没见过他睡得那么踏实了，
3: 哎，如愿以偿喽啊！
4: 人呢能睡觉啊，说明咱们这个阳气能够安安稳稳的收藏起来了。
3: 嗯，
4: 如果这个心阳不振，心神失养，人呢就容易出现心慌、易醒、多梦这种情况。
3: 嗯，
4: 所以你像很多老年人呢，睡不好觉，不能光看着他是。睡眠的这个情况，
2: 对，
4: 还要看看他是不是心气不足啊、心阳不振呐、啊、这些情况。
3: 嗯，没错，这方面的事情啊，引起重视的同时啊，我们也得明白这个道理。

0: 你看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做那个数学题，你光抄答案可不行，对吧？你得知道解题的过程和步骤。睡眠跟心阳有很大的关系啊。我记得您说张大姐老伴第一次见的时候连平躺都做不到吧、
1: 啊、对，
0: 现在你看睡着了精神头不一样了。
1: 对，
0: 首阳山的发酵黄芪帮了大忙，当然其中也少不了您二位的功劳。
1: 后来我和我师父又给他诊了一次脉。和第一次相比，他的脉象特别平稳了，
0: 是吧？
1: 尤其是那个解带脉，解脉带脉的时候，我师父摸完以后说：“宝鑫，你摸一下。”就明显感觉寸关尺那个寸脉，那解嘛，就像我们说心脏正常的通它，他那是通，就这样式儿。我一摸明显感觉到，那解好像顺开了，这说明啥？说明心阳慢慢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我还得跟大家，尤其是听咱广播的心脑血管有淤阻的老年朋友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心脏这个病啊，那就是在鬼门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病。你看这心脏，在过去在中医叫决心痛，
0: 决心痛，
1: 朝发夕死，夕发朝亡。
0: 哎呀呀呀呀！这么可怕，
1: 那就特别快，一旦发病，后果不是我们能把握的。那你看咱说有多少那个小区，尤其是后半夜，十二点多钟的时候
0: 来车了，
1: 来那个120，喂，80%-90%都是心脏病，你拉走以后还能不能拉回来？
0: 对，
1: 所以说我接触过有的，就是有的人离开人世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速效救心丸，就想吃，都没吃下去。所以心脏病猛于虎啊！我见过太多急救的患者，可能术前准备都完事儿了，家属都签完字，但是人在 ICU 没有抢救的机会了。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像许多有心脏方面疾病的，不管是房颤呐、早搏啊，还是等等。包括你心脏下过支架的，不管你是上臂还是下臂，都是心阳不振，气虚血瘀，所以说你需要用发酵黄芪来调理。而发酵黄芪，首阳山这个，它不仅仅能补气生阳，还能行气通络。
0: 没错啊，所以听完杨老师今天这一番介绍，我相信大家呀，肯定更明确了，也更明白了，首阳山的健杆期能更好的补气生阳，
1: 对，
0: 行气通络。而且来说，那首阳山健杆期无论是生长环境、药材品质啊，都有它独特的优势。哎呀，有优势也是个难事，因为现在找不到原材料，所以咱们只能说加强跟小李的联系吧。是不是？除了这个希望他能够早点带回来首阳山健杆期之外，也希望他好好吃饭，天天忙得废寝忘食啊。
1: 3-4点钟。
0: 是的是的。来吧，这个各位亲爱的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不能跟大家再多聊了，因为稍后还有我们的热线环节啊，将聆听大家的问题，杨老师也会帮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那各位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不要走开，热线环节即将送上。
3: 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3: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

0: 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咨询我们的杨老师。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是杨老师吗？
3: 你好，是我。
2: 哎呀妈呀，可算打通了。我呢天天听您这个节目。
3: 好。
2: 我就想问问您嘛，我这心脏哎呀，到底怎么办呢？
3: 心脏咋办？别着急，慢慢跟老杨说啊。
2: 好了，我吧今年63岁了。主要是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像锈住了似的，跳不动了。
3: 嗯，
2: 就是平时在家扫个地都喘。
3: 嗯，
2: 走几步吧就心慌，这个胸闷的可厉害了。
3: 嗯，
2: 最要命的就是晚上一躺下吧就憋气，枕头吧得落地的老高。
3: 嗯，
2: 半靠着才能就稍微感觉好受点儿。
3: 嗯，
2: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没睡过就一个囫囵觉。
3: 哎呀，
2: 夜里吧老是猛地一下就被吓醒了似的。
3: 嗯，
2: 这个心吧老咚咚跳。
3: 嗯，
2: 出一身冷汗，有时候吧一宿吧都醒4-5回，白天吧头昏脑胀的啥都干不动啊。
3: 哎呀，这心咚咚跳胸闷，那这个情况没去医院查查呀老姐姐？
2: 哎，查了，这个县医院、
3: 啊、
2: 那个市医院我都跑了。
3: 嗯，
2: 那个心电图吧说是冠心病，什么心肌缺血。
3: 嗯，
2: 后来吧又做的那个心脏彩超，那个报告单上写着左实射血分数42%。
3: 哦，
2: 我这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3: 嗯，
2: 大夫吧就说吧这是心功能不全了。
3: 嗯，
2: 心脏那个泵血没劲儿。
3: 嗯，
2: 给我开了吧药吧一大堆。
3: 嗯，
2: 那什么阿司匹林呐、啊、阿托他
3: 阿托法他
0: 丁
2: 就是天天吃。
3: 嗯，
2: 还有那个单硝酸
3: 乙
2: 三
3: 离
2: 子。
3: 嗯
2: 嗯，
3: 扩血管的，
2: 哎，说是扩血管的嘛。
3: 对，
2: 可是杨老师这药吃着该难受他还难受啊，一点都不见好。
3: 嗯，
2: 哎，我这心脏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3: 先别急老姐姐啊，咱们得治病先找源嘛。
2: 哎，
3: 要不就花冤枉钱嘛。我听你说这个报告单显这个左室射血分数是42%，正常是50。
2: 啊，
3: 正常是50。那你想想，左室往出射血的时候他得往上供血呀，血不足了说明啥？心气亏了。因为心是主血脉的嘛，心阳不振了，心脏像那假泵嘛，泵血咚咚泵，靠啥呀？靠心阳，气不足了血就推不动了。那你一定是有淤阻的河道，河流缓慢，有气无力，所以说气虚血瘀，这是冠心病的根儿。而且老姐姐你这个睡眠呢，
0: 嗯，
3: 心主睡眠嘛，心阳不振，心神失养，阳不能入阴，所以说你睡得就不踏实。
4: 这个宝君说的对啊。
3: 嗯，
4: 这位朋友啊，像你这种情况确实是气虚血瘀，心阳不振。那么西医用药啊靠的是控制指标啊，但是呢你这个心气没有补上来，它的根儿还在。
2: 啊，
4: 那么这样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小方法啊，在家里呢就能做。
0: 嗯，
4: 用丹参15克，川芎10克，再加上黄芪15克，那么这三样放在一起煮水，每天呢温服一小碗就可以了啊。这个分2次口服，早晚各一次。这个丹参呢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川芎呢它有行气通脉，配上这个黄芪它有补气的作用，三味药搭在一起，哎，一边把这个心气补上来，一边把血脉打通，对于你这种气虚血瘀的心脏病患者啊，是比这个单用这个扩血管的药更治本。
3: 嗯，
4: 啊，效果更好。
2: 哎呀，那谢谢张老。
3: 嗯，
2: 那我明天就去准备这些东西。
3: 嗯，
2: 真是我指了条明路啊。
3: 你这个方子是丹参15， 川芎十，黄芪是十五。要记不下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
2: 这两天听您科普这个东西吧，我还真让我儿去找了。有的明白人就跟我说，这个发酵黄芪这个东西太高端了，
3: 高端
2: 属于剂型上那个最新突破。
3: 嗯，
2: 真要是那个能用上吧，那补气是一绝。
3: 对，
2: 可我们打听来打听去，都说这个技术太新，
3: 嗯，
2: 成本太高，
3: 嗯，
2: 还有什么专利啥的，
1: 那是
2: 他也买不着啊。
3: 是，
2: 本来我还想呢，如果您那个助理找不来合适的原料，最起码我自己也能买。
3: 嗯，
2: 现在一看吧，哎呀，根本实现不了啊。
3: 哎呀，我也希望大家能用上首文山花椒黄芪呀。
1: 嗯，
3: 我这些年见过太多的冠心病的患者。发展成心梗心衰的，那有的半夜犯病，那速效救丸就在床头手里转着，眼睁睁的。哎呀，还有那些独居的老人，心梗发作等被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哎呀，我都见过什么呢，就是老太太搁 ICU 病房心衰，就眼睛不闭呀，身上插着管子，就等她姑娘回来，她姑娘鞋都跑丢了，哇哇跑，妈妈这，但是老太太还是走了。所以说这些悲剧啊，嗯，我不希望上演，所以我不想再看到这样事情发生。所以老姐姐，你再等等我的消息，有进展呢，我就会告诉你。然后我跟你说个啥事儿呢？有机会你去查查脑内态或者是心脏的彩超，完你给我回个话啊。
2: 好了，那杨老师，我知道你们都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3: 嗯。
2: 我吧会一直录节目，等您的好消息。
3: 好，等我消息啊、今天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2: 哎，再见，再见。
3: 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气、心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互相之间是弥补，互相之间是支撑的关系。那么心气儿如果弱了的话，机器也就不转动了。啊，全身的血脉跟着堵，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气补上来，让这个机器转得有劲儿，转得安全。各位有任何身体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记得拨打
5: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6: 哎，杨老师，
3: 哎，
6: 哎呀，我这天天在守着就听您的节目嘛，
3: 好，
6: 也一直想跟您聊一聊，
3: 嗯。
6: 我吧就是糖尿病十多年了、
3: 嗯、
6: 现在眼睛也出问题了，腿也麻。
3: 哦，这是有并发症了，你给我说说，老姐这血糖值怎么样，用什么药呢？现在
6: 我之前嘛一直吃二甲双胍，一天三片，后来又加了格乐美尿、
3: 嗯、
6: 再后来啊胰岛素也打上了，现在一天打两次，早晨16个单位，晚上14个单位。
3: 嗯，
6: 可血糖还是控制不好啊。
3: 嗯，
6: 空腹有时候8点多，餐后就能达到13、14。
3: 哦，格列美尿，二甲双胍。
1: 嗯
3: 嗯，三种药联合属于强化的治疗方案。给你这么用药，说明病情很复杂。除了眼睛腿麻，还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
6: 就是去年查肾功能。肌酐到了156，尿素氮是8.9。
3: 肌酐156还可以，尿素氮8.9。糖尿病有点肾病啊，快接近3期了，这是病情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拐点了，
6: 嗯、
3: 老姐姐啊、哦。如果说这时候放任不管，肾功能可能会快速并且不可逆的一路下滑。别担心，你这个阶段通常是可干预的。你现在你跟我说说你眼睛到什么程度？
6: 杨老师，就是今年春天我右眼突然看东西就模糊了，哎，就跟蒙了一层纱似的、
3: 嗯、
6: 大夫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哎，眼底出血了，做了2次激光，可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现在右眼只能看见手指头就晃、
3: 嗯、
6: 像书上的字儿啥的，哎呀根本就看不清了，右左腿也麻、
3: 嗯、
6: 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了，像是有就是蚂蚁在爬一样的，晚上躺床上那就更明显了。
3: 嗯，
6: 有时候就是麻的呀，我都睡不着，得就是起来走动走动才能就是稍微好点儿。
3: 嗯，
4: 虽然你肾功能已经受损了，但是呢，只要你及时的去调理，控制好这个血糖，保护好残余的剩下这个肾功能，
3: 嗯，
4: 啊，完全是可以延缓进展的。你现在呢，最关键的是。要益气养阴，活血通络，
3: 嗯，

0: 我们这个气足了才能推动血液运行，
1: 嗯，
0: 把淤在这个眼底呀、下肢啊、肾脏的这个淤血给它化开，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阴足了呢才能够滋润五脏六腑，
1: 对，
0: 缓解燥热伤阴的这种情况。
1: 嗯，
2: 那我这步是走对了呀，杨老师。
1: 啊，
2: 我之前就听你们讲过，说血糖高的情况需要黄芪补气。
1: 对，
2: 这两个月我就用上了，但我用的时间短哈，也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手阳三降杆菌。
1: 啊，
2: 现在就是感觉身上能有劲儿了，血糖好控制了点。
1: 嗯，
2: 那我要是用上您说的发酵黄芪，
1: 啊，
2: 是不是就效果就更明显了？
1: 那肯定，肯定，那一定啊。
2: 哎呀，这也太好了。
1: 好，
2: 那我们啥时候能用上啊？
1: 哎呀，老姐姐，你问这个你是打老杨脸一样。我，哎呀，我等小李的消息呢。啊，然后老姐，我教你个小方法，你眼底出血或视力模糊，你喝点那个杞菊黄芪茶，你用那个枸杞子、十克菊花，菊花最好用杭白菊，白色的，不用黄色的啊，六克。黄芪没有首阳山就，哎，先用点普通的，代茶。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菊花清肝明目，黄芪生阳，先改善一下眼底的微循环，这是第一。第二，看看胰岛素，你打的是，如果说不行的话，看看肝经，有的愿意打闷冬，不行看看肝经。然后我觉得，哎呀，考虑一下子，不行用点割花纸啊。
2: 嗯嗯，好好，我记住了，杨老师。
1: 嗯，
2: 谢谢您啊。
1: 哎，
2: 也谢谢张老，谢谢杨洋，还有在外面的小李，你们都辛苦了。
1: 嗯，
2: 那我就关注节目，
1: 等
2: 你们好消息。
1: 等消息，等消息。哎，
2: 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再见，杨老师。
1: 再见，
3: 再见，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参与啊！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啊。至于首阳山发酵后生元的健杆菌。辛苦小李啊，也辛苦大家，再稍微等待一下，希望尽快能给大家带来好消息。节目之后，各位依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前来咨询。感谢杨老师，感谢张老耐心解答，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件事，心火。

太师皇亲国丈，六宝关口天环，书灭东梁，七宝关与蒙整国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他呀他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

叫孤儿。

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的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兜，有一根长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绳，绳上面挂了

老爷搂着头，抱也抱着脚，他二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也大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该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

去喝点吧，看咱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恁哥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还行一直坐到大半夜，肚子里又是几来不也是渴，弟妹弟妹你快去吃点吧，你不知道。

吃点吧，喝点吧，不吃不喝算咋着？饿坏了你的身体怎么做活？二姐听了一言。

0: 子，学大陆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呦，
0: 收官灯，飘。

0: 雄两国连年征战，雁门关外败过累累，万家父母因失子之痛，无数新娘含丧父之悲，战争令煌煌大汉民生凋敝，让汉雄两国仇深如渊，为母大汉苍生复之，微臣苏武愿出师匈奴，修两国之好，恳请圣上恩准。
1: 苏爱卿忠心可嘉，准奏。
2: 为苏大人。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新媳妇张丽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新女

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那天津园，天津园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豆，有一根秤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秤，秤上面挂了

个脚，男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也他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盖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盖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可巧了，可了了，一对绣鞋

知道。

偷偷拉了我的衣裳脱，他也他讲道啊，你吃点吧，喝点吧，不吃不喝算咋着？饿坏了你的身体怎么做活？二姐听一言，我

僵化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成了郭公明汉乐堂下包地安杜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佑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放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行就此马上加鞭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来到林家，
1: 小辈
0: 是亚太。林家妇女请坐，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回避了。
0: 哎呀，
3: 这，
0: 哎呀，呸！你，哎。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哎。

0: 观天花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1: 什么
0: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虹啊，这枉法是谁呀？
2: 咦，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2: 这枉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2: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通法、批法？
0: 你，是不认前我的女儿？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太君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太啊，中。

0: 他怎么样啊？
1: 壮士啊，这次成心牛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自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0: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我。

钱花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这次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

0: 你早打吧你我。
1: 提起老严嵩，祸国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万百姓。今日反我首啊！岂肯罢而终？哎呀，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勤。
2: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尿。
0: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尿。
1: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跑不配。哼哼，恐怕你管不了吧？我要管。我的
2: 陈红啊，给我拿下走。
0: 是。哎呀，上。
3: 好。
2: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
0: 少爷，少爷，好了，
2: 好了，上
0: 耶，哎。

0: 可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这

0: 这次诚心的用乃是他府官家称呼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女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真够！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鉴定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自豪。

0: 老陈，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这样，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老陈，
1: 多谢壮士。

0: 家少爷呢？
1: 在后边呢。
0: 那是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叫就要到了，快看好上来。
3: 是啦。自从寅卯今日就好两项东岳就位啦。

去把新营回来，这肚子上

老家伙，你往哪跑？

哎呀，拿来！哎呦！哎呦！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两不地。好好一个两不地，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要造反，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任。国帅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帅有人没有？周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啊？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真不太遇。
1: 哎，二位班头，
0: 哎，太遇，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
2: 兵、
1: 啊、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
1: 好厉害呀！哎，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啊！
1: 哎，班头啊、
3: 嗯，
1: 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吃罪不起呀、
2: 啊！是啊，太爷。

0: 见谅不讨厌。
1: 哎，罢了罢了罢了，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0: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2: 睡觉吧。
1: 好。哎，罗家，罗家，罗家啊。哎，老板娘。
3: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哎。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咱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咱们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水旱难浇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3: 哎，是
4: 下边呢，
5: 哟，
4: 锣鼓各家二十面，乱打乱闹，闹哄哄，越热闹越好。

0: 哎，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哎，稳着点
1: 啊！嗨。

0: 神传种校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王侯打，
0: 命你上跪。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状纸还是口奏啊？
0: 民女现有状纸。
1: 哦，转状。起状。据告状人丁明如的修正烟房间的八通光高烟从这边先后之起一品告完毕。一是做个宗祠精虫，他是曾经有枪拔如尘怒夫熊熊，也只清查都手连苏雄的生，也只一脚不正二脚生，带你将的拦路行冲福利，也只活活打死我夫丧先生，天下命确定，我的口渴又成了网，永远如此争，望就疼他眼，追打追打身求命，用什么才认清他呀的人呐、啊、起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三天两三天。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起你的圈子，横抢这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分赠品，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2: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要三思而行啊？
1: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不便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哎，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啊，你到按冤去告吧。
0: 你到按冤去告吧。

吧。

0: 问呐、啊，这位民女既有杀父冤仇，可有状纸？
1: 杀人凶手势力浩大，状纸无人敢写。
0: 你那杀父仇人姓甚名谁？
1: 就是那总督之子卢世宽。
0: 哦，卢世宽，
1: 正是。
0: 哦，你起来，慧慧。
1: 慧慧，起来，慧慧。多谢老爷。

认。

我害怕了。

好的是一个好的，官兵到来难道就无有艘船吗？

听人家讲嘛。

0: 剑在哪里？
1: 大剑你就

0: 候上船，黄昏时候，什么时候下船呢？
1: 三更以后了。
0: 大姐，我有一言讲出口来，大姐莫要见怪。
1: 夫人请讲。
0: 像你那大鱼小舟，长不过丈二，宽不过六尺，舱前舱后不过一席之地，你二人对坐直到三更夜半。难道你们就未曾叫宴吗？哎呀，老爷。

枪啊你！

0: 奉万三子之命前来捉拿老爷摔堂会审。
1: 知道了，夫人儿媳退下。
2: 有请。
3: 有请。

0: 下县，你这可曾拿到？
1: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帅爷有令，三司有问，那你前去定案。哎
2: 呀，能
0: 拿下了。
2: 好，
1: 且慢，我乃朝廷七品命官，哪个敢怠？
0: 帅爷有令，谁敢不遵？
1: 这好，胆量就。犯法所，且判三次，但。

儿记下了。

程小汉。

天中山安下，我当得了。

帽，是张庄转告父亲，开眼来把金童一声便叫，撞金钟旋。

0: 遵命。
1: 接过来十张状，仔细观看。

解脱了。

0: 作为佛山。
1: Yeah.

我瞧我的眼睛了。

妹呀，二三生，这是我呀。

0: 人去世的苦命。
1: 是妈妈，
2: 有事儿吗？冤

0: 我手里好钱的都被那子恶人占去，贫穷人自了我的家破人亡，前人下的公敬的是青天为上，穷人民养羊是苍蝇乱响，卖子女卖香多马的金羊，谁是你做领小啊，你自罗满堂。
1: 石妈妈，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的大哥。
1: 哎，面膜还没有？嗯，老师，上了吗？
2: 富贵，
1: 嗯，
2: 小声点，供你面我是背着队的干，让谁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1: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着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1: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员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1: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除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捞面，咱赶快的，走来。
1: 白姐，
2: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那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记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3: 爹。

0: 好，我只是落户，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省口，我去叫我那边去。
0: 白金，白金，白金，这死闺女。大哥，爱卿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武庄的积极分子，
0: 在做当了。
2: 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武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梁大叔，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梁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嗯，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钟。
0: 你在那瞎嚷嚷啥呢？

0: 省差，还不叫说？
1: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0: 不、哦，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1: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0: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1: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2: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0: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2: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1: 你少插嘴。
3: 五哥，子丹，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1: 五哥。

0: 看他的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团队都撑不下他了。
1: 是的，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麦高粱芒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0: 自带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2: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的同身是汗，站着直喘气，咋的还咋用啊？
3: 你咋能累成这样？
2: 看爸妈累一身汗。
3: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2: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绩来找我的错的。
2: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啊？
2: 对你咋忍心呐、
0: 啊？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3: 他那个态度，
2: 别打
3: 他，别管。赶紧转楼去。
2: 咱们
3: 都看
2: 了，
3: 大伙儿，咱用公家的成功方面，咱不能提意见。
2: 别再给他提。
3: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2: 爹，
0: 现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5: 呵，
2: 哎，队长来了。
5: 队长，你看爹。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2: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儿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5: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5: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啊。
2: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5: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6: 没忙天，饲养时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

0: 来这儿有话说吧。
1: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0: 那
1: 第二条，今天当中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2: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0: 俺也不同意。
1: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3: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1: 都远点。
2: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的人吗？
0: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2: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狗，就叫何泰哥喂吧。
0: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嘿嘿嘿嘿嘿，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2: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4: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1: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4: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1: 哼，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4: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责？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断。
2: 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2: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了呢？
2: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3: 吴嫂，
2: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3: 吴嫂，说好了。
2: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0: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2: 中。
0: 也不喝了，不喝了。
2: 喝点茶有啥的，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0: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0: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0: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1: 红马病了。
0: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0: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0: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1: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0: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0: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0: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

0: 梁记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1: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几人，一会儿都前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1: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1: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1: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五哥。

0: 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还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这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勺里差，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3: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饼子又磨面了。
2: 爹的事你别管。
3: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儿可别忘了。
2: 忘不了。
0: 爹，俺姨父在旧社会点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2: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2: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混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2: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料快加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白倩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倩，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哎哎哎，曹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书记说大白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白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哎哎哎
3: 哎，表表。快点啊，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啦。

0: 氏住户了。
1: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0: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一来心看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有事儿，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嗯。
1: 现在他缠不住我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0: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马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给，走。
2: 白进。白进，好你吴光兴啊，你也投了魏主啊？
3: 投了魏主？
2: 哎，何大哥，你看看。

0: 喊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了？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灰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你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在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
2: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俺大叔嘞，
0: 给红马灌药去了。
2: 药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2: 好，大叔。
1: 队长。
2: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留。
1: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2: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1: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2: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亲街放后部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0: 咦，那能又是俺爹？
2: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何太哥，

0: 天这么晚来，你来沈阳市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代哥说他家里有事儿，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木里地方。
0: 木里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是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没病。
3: 爹，
1: 爱亲，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亲，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4: 我和东北去牵驴，在东坡在西地他不会跑。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几顿吃面，就连夜磨几斤儿。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累一天，晚上有家套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偷梁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偷梁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偷梁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年见了。
3: 上午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爱琴，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煮糊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爱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料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五哥，你是老是怀疑我的。
4: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4: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4: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年，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看恁大闺女了，不跟说句话嘞，有没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啊，五哥，我就是磨汤面，你也不让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3: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3: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4: 你别走。
0: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4: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0: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4: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懂没？又犯起早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4: 给他锯了。
0: 锯了他还会发呀。
2: 那就连根挖了。
0: 对，是得从根上挖。
5: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
1: 可你怎不给我送面了？
5: 轻声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
1: 啊，
5: 出事了？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1: 哎，你别走。
6: 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时的钱退给我吧。
5: 钱我没专用了。
6: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5: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抹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琴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6: 哎，你别抱屈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5: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6: 好，那没面就给钱。
5: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6: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5: 老弟呀、啊。

0: 到底，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
1: 好，
0: 你等着吧。
2: 吴大伯，吴大伯，俺义父徐福贵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磨面来。
3: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义父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嗯，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2: 中。
4: 海信，哎，海信，海信，
2: 爹，啥事儿？
0: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2: 嗯，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0: 灌牲口的。
2: 放心吧。啊，
0: 快点，跑快！
1: 大哥，你恨啥子？
0: 不要你的地，你偏要的。
1: 我是好意啊，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犁地，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0: 那红马坏的五局不敢打冷鞭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局了，
1: 你这哪儿弄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那马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是快落局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1: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年牌还大。大哥，面的事改日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0: 富贵，富贵，富贵，富贵，你，
5: 子丹。子丹，你咋能找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马要落局，看你咋办。
0: 我叫爱琴回去给我米汤了。
2: 刘大叔，拉撒了？
0: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2: 何大伯，哎，马到底咋了？
5: 马，有点小病。
2: 小病还那么急？
5: 那是急小病。
2: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5: 那刘大叔说灌灌米汤，试试再说。
2: 试试要不行，大病耽误了，不就完了吗？
5: 我也是那样想啊。马要落局灌米汤。
2: 落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黄马要落局了。
0: 哎，冬梅，冬梅，你是喊啥呢？何大爷，你
5: 那不是怕脏的了吗？
2: 队长，队长，
6: 冬梅，
2: 冬梅，
6: 咋了？
2: 咋了？咋了？
6: 冬梅，马咋了？
2: 队长，刘大叔大马实在快落局了，你看。
6: 啊？啊？冬梅，快去把手一撑来。
2: 好。
6: 刘大叔。你咋搞的？
0: 队长，
6: 说呀！
0: 这叫我咋说的？
5: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鞭打的了啊！
6: 徐富贵呢？
0: 他跑了，
6: 跑了！
0: 快活，
6: 哎，快去把他追回来！
0: 好，
6: 马到了，马到了。大叔，快快，
0: 队长，
6: 快，马到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快快，
0: 走，快！

0: 五哥，你看咱那牲口。
1: 咦呀，又是你！哎呀！太君，好乖，好乖，快点，
0: 快点！你，
2: 快乐爹！你干啥嘞？
1: 护马快罗军啊！
2: 那你带鸡子干啥嘞？
1: 我今天能保局。
2: 去吧，快去吧！
1: 哎呀，你！
0: 五嫂，看在爱情份上，你跟五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2: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城能来临，对红马大侠一冷箭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吴大哥气的直瞪眼，

0: 马驹总算保住了。
1: 大叔，
2: 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儿，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3: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地呀？
3: 那
0: 子德，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里偷把绿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自得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那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3: 五哥，事儿闹真大，我怎么注意了嘞？你给我支个路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窗求救，
1: 把牢门打开。
2: 外甥姑娘，舅舅来看你来了。这是谁把我的外甥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了？
3: 小的是奉冯团长的命令。
2: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3: 小人不知，小的不知。
2: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3: 是。
2: 快不快去取件干净衣服来？
3: 是。
2: 外甥姑娘，只怪舅舅从城里迟回来了一步，叫你多受委屈了。
3: 老太爷。

你要是歇了，怎能对得起？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太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上。

0: 罢了。
1: 恩疼。
2: 柯老爷，你好啊！
3: 罢了，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3: 坐下叙话。黄景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是犹豫哪？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玉牙。
2: 白玉窝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5: 等着喽。
0: 先行官要的事，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星，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死十棍，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宋宝，
6: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6: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回宫。
1: 东方吉家
0: 参见皇舅，
1: 罢了。
0: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单枪匹马突围搬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依旧，何分？快快操兵金盘解酒。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站立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0: 相
1: 在，
0: 还乡
2: 有，
0: 显现官
1: 报到。
2: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2: 二次点卯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1: 有，
0: 先行官
1: 报到，
0: 先行官
1: 报到。
2: 啊，接令提调，
0: 是先行官
2: 奔，
0: 先行官
2: 来也。
3: 听闻春天去，
2: 这
3: 忙进大
2: 营。
0: 先行官，元帅铁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先了，宝门而进，
3: 君为好言
2: 章，
3: 诺诺百元荣，
2: 到先
3: 行高额金。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众家中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去。
1: 门上谁在呀？
2: 何事？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丁元帅纵容败
3: 传
2: 传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跑。
1: 哎，消防管，消防管！
0: 哎呦！
2: 一起挂帅为何不兵？
0: 兵保不及，
2: 就该击他。
0: 可不是。
3: 行行管，行
0: 行管，
3: 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副帅到此为何不报？
0: 兵保不及，
3: 就该击他。
0: 是。
2: 总旁。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0: 是
3: 先行官，
0: 先行官。
3: 哎呦呦呦呦！副帅怎样演讲？
0: 副帅言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3: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副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摆饮吧。
0: 是，
2: 总旁。
3: 哟哟，
2: 一起怎样演讲？
0: 我起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副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摆饮吧。
2: 都是你个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0: 不是，
2: 伺候了。
0: 不是。这边起互助堂，
3: 好，
0: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忙。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界重病，斑斑俱在，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1: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请问呀。
2: 是，
3: 先行官。
1: 呦
3: 呦！夫帅怎样吩咐？
2: 夫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俱齐，用哪家伺候，我用哪家伺候。哎，就连夫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3: 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3: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妻怎样言讲？
2: 我妻言道，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都该伺候，只是夫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夫帅，这个小脸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吓得
2: 是
0: 正安是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锅边

0: 帅传令，官先行，
1: 攻打头阵，且慢。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0: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雁门。
0: 是，
2: 雁门。
3: 奉命将官听着，尔本叫马不敢应战，莫非要贬所统我官不成？

0: 咸兴欢，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1: 在他啊！是想欢相天令，
2: 在
1: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咸兴关，万万不可恋战。
2: 嘿。

0: 你到哪里去了？
1: 魏国啥地去？
0: 可有本帅将来？
1: 我有。

魂飞魄散。父啊父，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

夫人，你看这四十军棍我也挨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吗？

0: 片猪头战
1: 在台
0: 啊。
2: 元帅，待我将他一入谷口，元帅带兵埋伏哪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多加小心。
2: 遵命。
1: 思想幻想天灵
2: 在
1: 埋伏虎口。

0: 一路顺风，
1: 早日凯旋。
2: 珍重珍重珍重。
3: 自请兄，
4: 多年来汉匈两国虎口来施，战火频仍，积怨颇深。兄长，此番悲伤以何人中道远，不知何时能归。此情送与兄长，以解思国念家之苦情。
5: 此心相随，如地相伴，苏多谢李陵先帝厚意

苦二号亮心轩，实名如盘压双肩，切人一仆二一轮，兵皆归地。

0: 公元前100年，苏武率汉朝使团冒死出使匈奴，说服单于签订了友好条约，结束了两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就在苏武准备率团归汉之时，匈奴国上层发生了内乱，一场生死考验降临在以苏武为首的汉朝使团面前。
1: 苏武，你的使团暗中与乡臣勾结，图谋本王的江山社稷，可有此事？

0: 定单于，我乃汉朝使节，身负和平使命，一心前来修两国之好，岂能做出有违国策之蠢事？
1: 有无图谋，少时便知。来来来，你我同饮美酒，共商佳丽。阿云，
2: 在。
1: 是酒，
2: 是。
1: 我来。

0: 下去啊！啊！
1: 本王念你是个有用之才，故而以礼相留。可你竟然不知威武，莫非不怕惹怒本王吗？
0: 人各有志，不可强留。恳请大单于尊重汉室，放我归汉呐！
1: 汉朝你是断然回不去了啊！
2: 此话怎讲？
1: 你来看。

0: 求求你们别打了，我怕，我怕呀！
1: 好一个怕死之辈，带他来。尔等勾结相称，图谋不轨，谁是主谋？是他吗？
2: 哎，大人，
0: 不！
1: 不招出主谋，本王即可让你去死。
0: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哎呀，
2: 潘大人，你死都不怕，那你怕些什么呀？
0: 我怕疼啊！苏大人，与其让他人折磨而死，还不如自杀的好。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1: 拖下去，往死

我有勇气自杀了，大单于，你起来吧。

苏子清只觉得肝胆裂，心如坠，满目皆是血泪，飞血泪。

的是血不再流，感得喜。不人间年年厮杀明刀器，不人间眼。

开肚，迫使我想，这滋味要比苦。

哎呀，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啊！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

0: 干
1: 去了，都去了。

一船难一沙是这狂风。

去找水源。卷毛，咱走了三天三夜，我实在是没有力气陪你们找水喝了，你们走吧，寻条活命，你们走吧，你们走吧。

水，水，水，真的是水吧？哎呀，真的是水呀、啊！天哪，咱们有水了，咱们有救了！快来运水，都快！

野狼，你们别害怕，野狼怕火，待我提火燃火，待我提火燃火。我乃汉室苏武，与尔狭路相逢，千里荒漠，甘泉一处，你因我死，我因你亡，有种你来吧，苏武让你有来无回，这有来无回。

难道你不怕死吗？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哦，原来你怀孕了，你要生孩子了。怀孕的母亲，别怕，别害怕，有我们喝的，就有你喝的，咱们都是命，都是命啊！快来饮水，快来。

元前95年，在北海牧羊的苏武正为汉匈两国祈祷和平之时，却不料两国战火又起，李陵率兵与匈奴兵鏖战，终因援军不至而身陷重围。

0: 判决已定，还不快快归降于我？
1: 降降降！
2: 马革裹尸朝壮志，李怀卑劣。

0: 金陵绝境还气宇如虹，本王喜欢你这样的硬汉，赶快投降，中风在日后。
1: 因为断头将起作俘虏火。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乃汉世俗，岂能归降你们？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绝不投降。这样，王爷，
1: 王爷发现一个疯狂的异人。
2: 我奉旨带阿云前来劝降，方便被害不见凶面。此情分明是我纵欲自行凶，莫非他？你是自行凶吗？
0: 你是李六？
2: 自行凶！
0: 李六，
2: 自行凶！
0: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不是在做梦吧？
2: 熊刚，
0: 李六，
2: 熊刚。

接我了，来接苏武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呀，我要回家了，这弓不要了，这也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哎呀，贤弟，你何时到的匈奴，带了多少人马？

0: 咱们合适启程。为兄我一时也待不下去了，走走走走走，咱走咱走。
1: 兄长，我，
0: 你怎么了？贤弟，你怎么了？贤弟，
2: 匈奴国已有魏王，驸马李林拜见苏大。
0: 哎，你再说一遍。
2: 从前为兄弟，如今两国臣。兄长，咱们分别十年了，难道你就不想给小弟我说说话吗？
0: 你不是我的李陵贤弟，我的李陵贤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算什么？你算什么？
2: 你
0: 卖国求荣，丧尽人格，丢尽祖宗颜面，你忠道何以？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呀！
1: 兄长，兄长，
0: 我哪个是兄长？你还赖在这里不走？
1: 兄长，
0: 你给我滚！
1: 你听我说，
0: 你给我滚！你给我

0: 苍狼啊！
1: 天地啊，你家梦啊，根在禅意啊，是他害了你全家。天地啊，咱就是受天大的委屈，咱也不能不要家呀。贤弟，听哥的话，咱回家吧，走，回咱的家吧。啊，
2: 不，你让我三跪九叩去朝拜那杀我满门的君王吗？兄长，倘若你是李陵，你一当如何？
1: 生为汉朝臣，
3: 死为汉朝贵。
2: 你，
4: 贤弟，你，
2: 兄长，汉朝空你也回不去了。
4: 曹化怎讲？
2: 我。
4: 贤弟，你说呀，
2: 兄长，
4: 贤弟，
2: 你家哥哥为汉帝驾车，因惊了圣驾，他畏罪潜逃，已被官府给绞杀了
4: 啊！
2: 你家兄弟奉命抓捕要犯，因罪犯逃脱，他已服毒自尽了。
1: 我那安儿和阿鸾呐，
2: 官府认定你家兄弟已罪犯有人，在抄家之事，他母子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啊！
1: 你胡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2: 兄长，这
5: 都是真的呀！
2: 你家二老思念亲人，疾病交加，也双双

0: 十年了，北海虽枯，我还有念想。北海再冷，我的心还有亲人暖住。长安虽远，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盼着我。十年虽长，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等着我呀。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呀？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兄长，兄长，你醒醒吧，家都没了，你还在这儿放的什么羊？你还在这儿受的什么劫？是他，都是他，都是他给你惹的祸水，我把他。
2: 住手！给我住手！住手！
0: 你敢寻坏此节，我就摔烂此琴，咱们恩断义绝！
1: 兄长啊，都是他害得你家破人亡，可你俺苦苦地守住他，为什么？
0: 谁叫我是汉？

0: 开始睡觉。
1: 你敢说你心里不苦吗？你敢面对汉朝的父老兄弟吗？你敢面对你九泉之下的李光爷爷吗？
0: 兄长，我给你带来了足够的给养，你开始
1: 哪个还要你的给养？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2: 丁婵玉，汉朝有书信到来，索要苏武。
3: 回书汉朝，那苏武早已失踪，不知去向。
4: 啊！丁婵玉，阿韵传来密札。
3: 本王等待阿韵的密札整整一年了吧。他与那苏武相敬如宾，互谦互让，阿韵体型如何？看似已有身孕。好，母子即汉室留作匈奴人。阿韵有功，阿韵有功啊！

0: 单于为何发怒？
1: 阿云言道：“此我每日持节向南，念念不忘归汉。天哪，这样的良臣，怎不辞我匈奴所用啊？王不甘心，王不甘心！传旨。”传令阿云，留人先留心，留心先夺魂，藏他的结账，断归念，看他动心不动心。

0: 去了？
1: 我的，
2: 我不知道。
0: 哎呀，我的结账哪里去了？平日我就放在这里，每天我要看上一看，拜上一拜。今天怎么不见了？今天这怎么不见了？

你为何要藏我的结账？你为何要藏我？

怎么了阿月，你怎么了？快进冲楼，快进冲楼，快进冲楼啊！

公元前81年，匈奴国设于汉朝的强大而同意议和，汉室闻讯向单于索要苏武，单于无奈只好答应放苏武回归汉朝。

0: 事情，
1: 主大，
0: 海涛事件在哪里？海涛，你的左身
1: 我来让你保息了呀！
0: 哪个让你保息？海涛事件在哪里？
1: 主大，
0: 海涛事件，
1: 兄长，兄长，我将你的军情私下告诉探亲，喊你脱离压力，遵军放你回汉，看成没有？

0: 兄长，荣回故里，
1: 老贤弟出头关照，
0: 干
1: 干
0: 干！我，来。好久好久啊，
1: 贤弟啊，我看你是人在匈奴心在汉啊，在河北通归汉啊，
0: 归汉。
1: 贤弟，
0: 我的梦里一片雪海，我的爹娘，我的亲人。

0: 凭你之言，莫非你要攻汉吗？
1: 汉帝灭我满门，攻打汉朝，有何不可？
0: 怎么，你要打吗？
1: 打又何妨？
0: 你若攻汉，我必为汉兄弟请决，咱兵戎相见。
1: 怎么，你要杀我吗？
2: 苏大人，莫非你回心转意不成？
0: 苏是为家眷而归，恳求大单于放他们母子与我同行吧。

0: 起来，送你爹爹归汉。
1: 我不。

0: 哪！
1: 娘，我就要走了，我就要回汉朝了。你为什么不拦拦我呀？你为什

只有只有左右不用攻门东，赵钱孙李百家姓没用，抓住了爸爸叫任雄，平成我的爸爸骂我是

0: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天炎热蒸好面，秋有蚊子，冬天冷，收拾书箱过新年。学生张宏远，我爸爸在朝官拜兵部尚书，是我自幼不爱读书作文，学会了吃喝玩乐打架斗殴的一身本领。昨天我到郊外打猎，见一日送命自尽，我命日把他救活，问过了原因，原来他进京赶考，一是朝里没人，二是家中穷贫，三是怀才不遇，四才送命自尽。因此嘛，我把他带回府中当个书童使用。哎，还不知道这小子聪明不聪明。有了，今儿个呀，我把他叫出来考试考试他，看看他到底聪明不聪明。云臣呐，这小子上哪去了？云臣呐，
1: 来了来了。鱼龙不分，是非混，何时才能辨家真？拜见少爷。
0: 我说你，哎，应臣呐，你啥时候给我学会识礼了？我说，
1: 识礼呀，进得府来，我见他们于少爷施礼，我就学会了。
0: 啊，怎么着？你进得府来见他们施礼，你就学会了？
1: 真是。
0: 哎呀，你可真聪明啊！
1: 少爷过奖了。
0: 刚来两天就学会给我施礼了，我这。
1: 啊，少爷，今日把我唤出，有何吩咐？
0: 哎呀，少爷有件事想叫你办，不知道你能办不能办？
1: 少爷只管吩咐。
0: 哎呀，这件事可是一来难办，二来危险，你能办吗？
1: 少爷，我是尽力而为呀。
0: 那好吧，那我说你，
1: 少爷，
0: 给我倒杯茶喝喝，能办吗？
1: 倒茶，试试看，试试看呐，
0: 试试看，
1: 试试看。
0: 我看这小子茶未必能倒得来啊。
1: 少爷，请来用茶。
0: 哎呦，哎呀，这个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儿啊！
1: 喂，少爷，你看
0: 茶，你能不能倒得来呀、哎呦，我这你可真聪明啊！
1: 哎，少爷，过奖了，过奖了。
0: 不是你的天才呀、我说。
1: 哎呦，过奖了。
0: 哎呦，茶都能倒得来，我说。这是什么茶？
1: 这是上好的碧螺春茶。
0: 不，我不爱喝这个茶。
1: 那你爱喝什么茶？
0: 我爱喝槐树上结那个蝈蝈泡那个茶。
1: 那有何用啊？
0: 消食化痰止咳嗽，运嗓运肺又运喉。
1: 好，坐。
0: 来，顺便给我拿着点心来。
1: 遵命，遵命。
0: 乖乖。哎呦，你看这小子醋溜清醒，这个酸味，遵命，遵命。大年初一头一那天呢，乡下的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见忙搀起
2: 呀，
0: 走上前那个抱一身呐，掏出了二把压岁钱呐，一对眼一目通 袍你摆的什么呢？
2: 少爷，
0: 一木铜袍你摆的什么？
2: 少爷，
0: 啊，不是，你干什么呢？我这，
2: 我来冰室来了。
0: 冰室的大惊小怪的。
2: 怎
0: 么了？哎呦，红元回来吧！
2: 啊，少爷回来了。
0: 穿花衣裳。
2: 哎呀，给少爷穿花衣服。少爷回来了。
0: 以后冰神小城在中不正啊？
2: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我这属兔了吗？
2: 啊，胆儿小啊！
0: 哎呀，你看看这，哎，嗯，
2: 少爷，
0: 哎，
2: 考期到了，
0: 我管不住。哎，
2: 少爷，
0: 哎，
2: 今年的主考大人乃是我家老太爷的门生，因此特派他的心腹送来一道考试题，叫你早题作文。
0: 啊，你放了吧你
2: 啊！是，
0: 哎呦，我说爸爸呀，爸爸，我看你这老家伙是西番国的朱元宵糊涂蛋呐！啊，你怎么叫我做文章啊？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我做什么文章啊？我给你做混账！我说，哎，嗯，嗯。嗯，去
2: 啊，
0: 交给我爸爸去
2: 啊。是啊，少爷，
0: 嗯，
2: 你咋交白卷啊？
0: 别看是白卷，
2: 哦，
0: 我照样能做官
2: 啊。是啊，
0: 哎呀，这老家伙，我这吃饱撑来了，我这啊，
2: 少爷，
0: 我做什么文章啊？
2: 少爷，少爷。哎呀，老太爷看我非常的生气啊，非叫你做这篇文章不行。你要是不做呀，就把你锁在这书房，
0: 啊，
2: 饿你三天三夜，不让你吃饭。
0: 哎呀，你给我滚蛋，你给我滚蛋。
2: 哎呀，啥脾气啊你啊。
0: 哎呦，我说爸爸呀，你这粘到棺材里腰胀逼死人呐。哎哎，
1: 少爷，请来用电器。
0: 哎呀，不好了！
1: 啊，哎呦，带我去请医生了。
0: 哎，回来，回来，回来！不是，你请医生干什么呀？啊，
1: 少爷不是病了吗？
0: 你才有病呢！你看我吃了个熊麻瓤，我会有病啊？
1: 那是怎么样了啊？
0: 刚才我爸爸送了一份考试题，他叫我找题作文了，我说。
1: 哦，你就该做来才对呀！
0: 啊，我做来
1: 啊？
0: 做文章可是个挖脑汁的事儿啊，我要是用坏我的脑子，哎，我得该喝多少碗人参汤才能保养过来呀。
1: 哎，少爷，
0: 哎，
1: 这个题目你可曾看过？
0: 没看呐。
1: 没看怎么知道不会做呢？
0: 看他也不认识我呀。
1: 哎，带我看来，带我看来。
0: 你看看电视。哎
1: 子与学儿，哎呦，少爷，这个题目可是好做的很呐。
0: 哪有买的呀？啊，
1: 哎，
0: 哎，
1: 那这又不是东西，怎么能买得到呢？
0: 少爷有了是钱，什么都能买得来。
1: 是啊，你有钱呐，可以买官做，可以买东西。
0: 哎，
1: 只是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
0: 啊。你说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
1: 啊，哎，真是，
0: 哎呦，这真是秀才推磨难为生源呀。

0: 春呐、
1: 少爷，
0: 你与我江门。

0: 少爷，这为何做文章比那生孩子还要难呢？
1: 生孩子是肚里有，我这肚里没有啊，文章。
0: 哎，这。

我的这个糊涂蛋的爹爹呀，你总叫我做文章啊，我这两下子你还。

0: 哎呀，少爷，哎，你是怎样的那背法呀？
1: 我就这样那样，
0: 这样那样，不对呀！啊，
1: 我这样那不对，这样那怕对呀？
0: 哎，少爷，你看，来来来来来，你看，哎，应该是哎这样的那笔法。
1: 外行我是，哎呀，你这样那多别扭啊！你看我这慢板挪住多有劲儿啊！我这，
0: 哎，少爷，你看这，
1: 你别管，你不懂我这。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不懂。
1: 字
0: 错了，
1: 哪错了？
0: 应该念月
1: 啊，月。
0: 哎，对。
1: 算了吧，这个日子我要再不认识，我还活个啥劲儿呢？我说，
0: 少爷，哎，长者为日，贬者为月啊！
1: 你这这个日子你也贬斗成月了？嗯，
0: 是是是，就是说是啊，
1: 月呀、啊。

庙，我看是。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插

计，莫非他是烂嘴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进京。

年坏了，宋王天子文武东北官。

与奸贼，我争辩。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这杯茶我不用穷

岂不发

祖母的儿子杨

痛。

0: 防溺水。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恒

0: 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已经是结束了有几天了，很多新老朋友啊都陆续打来了报喜电话，说应用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之后，大家在各方面都有所改善和提高了。特别是一些新朋友啊，他们认为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都这么管用，现在啊都特别渴求能够早点用上除胀自嗨复方，彻底把自己的眼睛给治一治呢。
3: 是啊，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啊，让我最开心的事儿啊，就是大家用了维吾尔民族医药之后给我报喜了。这不仅啊让我很高兴，也让眼病患者朋友们备受鼓舞。特别是新进关注栏目的朋友们，让他们呀感受到了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外治方法就这么有明显的效果，所以啊重新树立了信心，渴望着早点全面应用除胀通脉疗法，早日康复眼病，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来，解除眼病造成的不便，解放自己和家人，摆脱因为眼病造成的三座大山。
2: 胡老师，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说过哈，很多患者因为心理压力过大，最后抑郁或者是自我放逐，是放弃了治疗，最后啊彻底的失去光明，置身于无边的黑暗当中啊。
3: 我走进直播间，想通过我的平生所学和30多年的实践经验，让那些久治不愈、 反复发作的严重

0: 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呀几乎丧失信心、目之所措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打开心结，重新树立康复的信心，重新啊走上光明之路。这就是我们开办栏目的原因。关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其实啊也是我给大家争取的一波福利。这款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操作简单。只要在我们的太阳穴和眼部的攒竹穴、四白穴上一贴，通过药物渗透的作用，就能达到类似于我们手法按摩加上药物穴位渗透的作用。而且啊，最大的优势在于什么呢？不耽误我们的视觉。在我们遛弯、锻炼、打扫卫生、做饭的时候，就能啊让我们的眼部经络穴位得到疏通，用起来方便，什么事儿啊都不耽误，不知不觉之间呢就能提高我们的视力水平，和其他外用产品贴都不发生任何的冲突，而且啊能够形成互补，更快更好的促进眼病的康复和视力的恢复。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在使用上灵活、方便、机动，配合其他方法能够见效更快，效果更好。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做了跟踪随访，在参加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的朋友当中，有2/3是一些眼病病程比较长、病情比较严重，尤其啊这段时间是老眼病患者最难熬的阶段。这段时间啊，气压的变化、温度的高低起伏，容易造成我们眼底血管收缩，容易啊让各类眼病加重，包括很多危险因素的突发。本来呢，很多人的视力啊已经很差了，如果不及时得到正确精准的治疗，导致眼病继续发展的话，那么突发暴盲和失明很可能啊就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大家呀都能感觉到病情的加重，视力的下降。所以说呀，渴求得到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治疗的患者就越来越多。可是除障则海普方自从上次活动结束之后，由于原材料稀缺，产量呢也跟不上，新朋友们啊买不到药都很着急。大家呀着急，我呢跟着也着急呀。其实啊，这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也是给大家呀解决一下燃眉之急的，让病情呢得到控制，最起码呀要争取点时间，让病情啊不往前发展呀，然后呢给精准正确的治疗争取时间。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您对于眼病患者的关心呢是无微不至哈，在每个防治眼病的关键点都会给大家想办法做公益啊。
0: 我在眼病临床一线30多年了，对于眼病高发的规律和时间节点了如指掌，所以啊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每到各个关键的时间段，我真的都很担忧。特别是单一慢性眼病得了2年以上，或者是一眼多病复合性眼病的患者，除了呢用上核心药物除障则海普方之外，其他内服外用的方法都不能除根啊。但是除障则海普方的原药材啊越来越稀缺了。我对于将来啊大家能不能继续用上这种药物，或者是能否继续供应给大家，价格会不会大幅度上调，这都是未知数，这也是我着急上火的最关键的原因。
1: 胡老师，您为了眼病患者想方设法把公益进行到底，让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都非常的感动，您做的已经够多了。
0: 说到做公益啊，我就会想起我的老师玉诺斯老人，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给老百姓治疗眼病真的是尽心尽力，而且无论什么民族、贫富贵贱，真的做到了一视同仁。在我和他老人家一起学医的时候啊，他的言行就是我的榜样。 他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对待患者啊，就如同自己的挚爱亲朋一样无私。有任何好的方法和好药，都会不加思索地拿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帮助患者留住光明，恢复视力。他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每一次都会把用药遣方的道理详细地解释给我听，还经常对我说呀，小胡啊，我们作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作为合格的医者，不仅要求自己啊掌握高超的医术，更要让自己有高尚的医德，把每一位患者当作亲人，把患者的眼睛当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想尽一切办法给患者医治好眼病，让他们恢复视力，获得自由。对于患者的痛苦，我们要感同身受，患者解除了病痛，我们才有开心起来的理由，才能成为合格的眼科医生啊。从我跟玉诺斯老人学习维吾尔族医学开始，一直到现在，老人家对我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几十年下来，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治眼经验应用自如，熟烂于心。到今天，我可以说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教诲，我竭尽所能让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这句话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到现在呀，我也快到花甲之年了，很多人啊见到我都会说，哎呀，胡老师啊，你在国内眼病治疗领域啊，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而且啊，你已经退休了，可以功成身退了，为什么不去享受生活，享享清福呢？我想跟大家说呀，我放不下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呀，绝大数的老年眼病患者啊，都和我年龄相仿，小的时候呢，普遍营养不良，吃不饱穿不暖，年轻的时候呢，上山下乡没少遭罪，后来呢，为了国家建设不辞劳苦，为社会啊没少做贡献，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能过得好点，节衣缩食，转眼之间啊，我们都步入老年了，本应该闲下来啊抢点清福了，可是往往啊因为得了眼病，生活质量下降，生活不能自理，啥事啊都要依赖家人，闲是闲下来了，可是啊一点幸福感都没有，反而啊背负了沉重的三座大山。
1: 胡老师，这一个家庭一个老人得了眼病之后，对老夫妻俩的生活来说呀，无疑是一场灾难哈。那如果两个人都得了眼病，那一定就会拖累儿女啊。
0: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位患者，他叫胡春明，春天的春，明亮的明。胡春明的情况啊就特别有代表性，因为啊他的眼睛的好坏直接关乎一家人的命运。胡春明啊是湖南长沙人，今年62岁，是兵工厂退休的。他们家的日子啊本来呢过得很幸福。胡春明啊有一儿一女，女儿呢已经结婚生子了。儿子呢哎也有了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胡春明的老伴啊也退休了，平时呢在家料理家务，没事呢就跟街坊邻居们唠唠嗑。老伴的身体各方面啊还都可以啊，挺好，就是血压有点高，而且啊控制的不太理想。3年前春节的时候，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子，儿子带着未来的儿媳妇啊都回来了。老胡的老伴啊就忙前忙后，结果呢降压药就忘吃了，再加上当时啊突然降温了，结果呢当天晚上啊就突发了脑出血，而且出血的部位很特殊，是脑干出血，出血量达到了7毫升，这足以啊要了他的命啊。幸好呢第一时间就送到了湘雅医院，在 ICU 病房里观察，危险期还没过，两个孩子啊只好请假轮流的守在 ICU 病房外，随时呢听从医生的安排。胡春明啊知道老伴儿病很重，医生啊说你老伴儿啊虽然救过来了，可是呢很有可能啊成为植物人，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听到医生这么说呀，老胡啊当时啊就崩溃了， 他们家呀，平时的大事儿小情啊。

0: 上火呀，眼病啊就加重了，眼压呢一下子啊就飙到了40度。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像胡春明这样的情况，情绪波动太大，很可能致盲啊。
0: 是的啊，人会一夜暴盲，会在短期内失明，就是因为啊情绪的波动造成眼睛病情的急剧变化。当时啊儿女们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这个胡春明的老伴儿身上了，忽视了对老胡的照顾，所以啊他的眼睛很快啊就只剩下一丝光感了。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因为老两口的病瞬间就支离破碎了。女儿、女婿、儿子那段时间啊也快崩溃了。同时照顾两位老人，一个呢躺在 ICU, 一个呢眼睛啊只剩下一点光感，基本上生活不能自理。就当一家人都要绝望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胡春明的老伴啊在重症 ICU 里啊躺了15天以后，奇迹般的醒了过来，而且还有意识，但是啊暂时还不能说话，只能啊躺在床上。即使这样啊，一家人啊也都看到了希望。听到老伴儿醒过来之后，胡春明啊就特别的高兴。他说呀，哪怕老伴儿不能下地走路，不能说话，坐在轮椅上让他推着都行啊，只要老伴儿还活着他就知足了。老伴儿醒过来了，老胡的眼睛啊却只剩下一丝光感，他的心里啊就特别的着急。他要治好自己的眼睛，就为了不给儿女添负担，能陪着老伴儿照顾老伴儿。于是啊他积极的就医，医生啊先把他的眼压控制住，然后呢做了虹膜的根切术，避免呢急性青光眼的再一次发作。但是手术的效果呢不太理想，只能保证短期内不让他失明。术后呢胡春明的眼睛啊还是看不见，只能感受到光感。当时的主治医生呢就说了，按照目前的医疗水平只能呢治到这个程度。可胡春明啊不甘心啊，他心里想，老伴生病自己的眼病严重这段时间，他呢回想起当年和老伴结婚的时候，他们曾经说过啊要一起白头到老，现在老伴需要他陪伴和照顾呀。胡春明啊知道一句俗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他不能让老伴和自己啊生活不能自理，拖累儿女，女儿女婿不能因为他们影响感情，更不能因为啊他们啊让儿子娶不上媳妇呀。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眼睛治好，哪怕是恢复一定的视力，让他推老伴的时候啊能看清路，能看到门在哪儿，看到电梯口在哪儿，他就心满意足了。胡春明啊带着这样的想法寻找更好的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
1: 胡老师，胡春明的眼病这回有希望了。
0: 和我通话的时候啊，胡春明的女儿啊跟我读了胡春明的病志。我知道啊他的视神经损伤已经超过 80%。一旦视神经完全坏死，他就彻底失明了。了解了胡春明的病情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有逆转的希望的。首先呢我们要清楚啊什么是视神经损伤。我们眼球的后方啊有一个视神经丛，它是和大脑相连的。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当你睁开眼睛，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会形成一束光束。这束光束呢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就会形成光冲动。光冲动通过视神经传送到我们的大脑，大脑呢接受到光冲动之后，打开记忆识别库啊，就知道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花还是草，是山还是水，这就是

0: 视觉形成的过程。可以说呀，如果没有视神经的传导，我们就看不到任何东西。当我们得了眼病，比如说青光眼了啊，比如说啊视网膜色素变性了，或者是视神经炎，这些眼病啊都会导致视神经细胞受损，然后呢视力呢就会严重的下降，看东西呢就会缺边少角，视野缺损。青光眼呢也是恶性致盲的眼病，因为高眼压会压迫视神经，使整个视神经萎缩，坏死之后眼前呢就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很多人啊说，胡老师啊专治眼病，这种情况啊你能治得了吗？我要很客观的告诉大家啊，一旦完全失明，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啊，这个视神经一旦受损的话，就必须要尽早的治疗。
1: 那您是怎么给胡春明进行治疗的呢，胡老师？
0: 胡春明的眼病啊，是多种慢性眼病于一身，而这些慢性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里的干眼通道堵塞、黑胆质胆液质的异常，还有他的眼部组织细胞受损后不能自行修复和自愈。一般情况下，人过中年以后，干眼通道就会逐步的堵塞，眼睛啊就会慢慢的出现问题。为什么呀？我们的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的补充，眼内产生的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些垃圾毒素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毒素堵塞了眼道，污染了防水，造成了防水不能正常循环，眼压增高，造成严重的视力和视野的损伤。那像胡春明这样复合性眼病该怎么办呢？只有去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质胆液质的正常，最后去修复再生眼部组织细胞，特别是视神经细胞，才有治好的可能。大家呢也都知道，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质胆液质的正常，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最有效的药物就是除障泽海辅方。因为啊，除障泽海辅方含有斯卡摩尼亚酯，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让眼睛得到干血的滋养，让黑胆质和胆液质恢复正常。独有的成分细胞修复酶能够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和自愈，还能促进防水正常循环，视神经啊也能被激活，黄斑区呢也能被修复，晶状体呢也能被复原，自然而然呢，胡春明的慢性眼病啊就会一一好转，视力呢也会得到提升的。当我了解了胡春明的特殊情况，我心想啊，不仅仅是胡春明想治好眼病去照顾老伴儿，他老伴儿呢又何尝哎不再担心他的眼睛呢？如果我能给胡春明把眼病治好，不仅啊救了胡春明，同时呢也救了他的老伴儿啊。所以啊，我当时啊就给胡春明用上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特别是天然野生熊胆粉本身啊就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肝脏健康了，功能强大了，也有利于眼病的恢复呀。而且啊，熊胆呢还能消炎清热，平眼压，稳血糖，软化眼底血管，改善眼部的供血，对于各种炎症类的眼病，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动脉硬化有着显著的效果。胡春明啊用上之后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视力啊就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过去眼压高，哎，还降不下来，视神经受损严重，还有白内障，只剩下一丝光感。短短的一个月之后，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内外同治，强强联合的治疗，眼睛无障不硬了，看东西的时候呢，基本轮廓呢能看清了。哎呀，这就让他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后来呢，胡春明啊坚持用药的过程当中，他开始试着照顾老伴儿了。每天啊用轮椅啊推着老伴儿出去溜溜弯儿，照顾老伴儿的吃喝拉撒。在胡春明的细心照顾下，他老伴儿的病情啊好的呀也很快。三个月之后，胡春明的眼压恢复到16左右，裸眼视力达到

0: 0.5， 基本呢生活没有问题了。老伴呢也能扶着轮椅啊走路了。儿女们啊也都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了。到现在啊，胡春明视力依然保持得很好。老伴呢也完全恢复了。儿子啊已经结了婚。再过3个月，老两口啊就能抱上孙子了。面对这样的结果，胡春明啊特别的满足。前些天啊，胡春明啊给十几位街坊邻居报名参加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和我通话的时候啊，哎呦，我能感觉到啊他的那种幸福感。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呢能通过老胡的例子啊明白一个道理啊。不抛弃，不放弃。您的坚持，您的信念，哎，就能啊让您重新迎来光明和幸福。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在每天的节目中啊，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希望用我几十年的眼科临床经验来帮助广大的眼病患者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行医这些年啊，我见过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看不清的，看不见的，洗不了衣服，做不了饭的，我都见到过。见的病人越多呀，我就越觉得呀，身为一名眼科医生，身为一名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我所做的真是太少了，我的能力太渺小了，我一辈子啊能治好的眼病患者太少了。就算我24小时不休息的接诊，眼病患者还是会越来越多。想到这些啊，我才下决心来到洛家光明之家，为大家普及眼病知识。我希望啊，全天下的人都能够用正确的方法，用眼护眼，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一双好眼睛，这样呢，就算普天下没有了病人，就算让我啊明天就退休回家，我都心甘情愿，甘之如饴啊。那在昨天啊，我就接到了一位湖北武汉的朋友打来电话，是位老大姐，姓张，今年呢已经75岁了。张大姐啊得糖尿病有18年了，而且啊这5年的药物啊已经控制不了这个血糖了，只能啊每天打2次胰岛素，即便这样血糖也不稳定。最让她痛苦的是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双眼眼底出血，她打了几次激光了，可效果啊也不太好，到现在啊两只眼睛啊看东西还是很模糊，特别是左眼只能看到眼前1尺左右的距离。前段时间呢，他突然啊感觉眼前啊总是闪光，有点像啊闪电打闪一样，他就呢又到医院去检查了，被诊断出左眼视网膜脱落。眼科大夫建议他尽快做视网膜复位手术，否则呢网脱久了可能啊就要彻底失明了。可问题是啊，他目前的这个血糖值啊又不符合手术的标准，这事儿啊现在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啊他就打电话问我，以他现在的情况究竟该怎么来治疗，还有他也想知道如果他不手术的话最后真的会失明吗？
1: 这位患者的眼病很严重哈，我记得胡老师您讲过糖尿病患者比普通患者的失明几率要高25倍哈。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眼病啊是大家最恐惧和痛苦的并发症之一，而且尽管很多患者是积极的治疗，却还是很难逃脱视力受损的厄运呢。
0: 嗯，是的，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挺棘手的，但没有关系啊，我一个个来解答他的问题。同时呢，咱们眼病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啊，特别是已经有了糖尿病眼病的朋友们，你们啊也一定要注意。接下来呢，我给这个患者的建议，你们大家呢也都要仔细听一下，因为这个患者目前的遭遇啊，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们患者朋友啊，一定要学会该怎么处理， 尽量避免发生严重的后果。那首先啊，我建议这位患者马上想办法把血糖降下来。你现在的血糖太高了，不仅啊加重眼病和其他的并发症，还会影响进一步的治疗。你现在啊只用胰岛素解决了糖分解，但是分解完的糖分没有代谢出去，所以啊血内的血糖值还是居高不下。这样呢就需要在打胰岛素的同时配合其他药物。这是治疗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我建议是用上除胀通脉疗法来控制眼病的进一步发展，不让在调理血糖的这段时间眼病迅速恶化。那在血糖平稳下来以后，我建议这位朋友去做第二件事，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到你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眼科，找一个经验比较丰富、水平比较高的眼底视网膜这方面的医生，去做你这个视网膜复位手术。这个视网膜复位术不仅是有必要做，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为什么啊？我打个比方说，这视网膜脱离的情况就好比啊是一株花啊被从土地里拔出来了。复位术就等于啊我们把这个花呀再栽回土里去，及时啊发现把花呢再种回去，这花还能活，视力啊也就不受太大的影响了。但是如果耽搁久了，这花呢可能会因为缺水失养而干枯萎缩了，死亡了。所以啊视网膜脱离属于眼病里的急症，必须啊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手术或相应的治疗，让视网膜复位。不然的话呢，不仅会引起视网膜本身的坏死，还会造成眼压降低，导致眼球萎缩。到那个时候视力保不住不说，连眼球可能啊都要被摘除了。所以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这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很多患者啊最后眼睛失明、眼球摘除，都是因为当初网脱的时候没有及时做复位手术，白白的耽误了，特别的可惜。但做完这个复位手术以后也不是万事大吉了，还有第三件事儿。这第三件事儿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手术之后一定要继续坚持用除胀通脉疗法治疗，要从根源上来解决糖尿病眼病的发病原因，以此啊来防止再次出现复发性视网膜脱离。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记得您对眼科手术是很谨慎的，那为什么对于这个患者会建议他尽快做手术呢？
0: 因为这个患者的情况特殊，很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糖网病。他是由于眼底的血液循环发生问题导致的。一般呢在临床分为六期，一期二期啊都属于早期。这个时候患者呢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眼底检查的时候可以检查出有微小的渗出和小的出血点，还有黄白色的硬性渗出。到了三期四期，眼底会出现增殖期的改变。眼底检查可有眼底出血和玻璃体出血，还可能呢有新生血管的形成。很多患者啊这个时候还没有不适的症状，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我们说啊糖尿病病人最好呢定期啊散瞳查眼底，这样呢才能尽早发现问题，尽早治疗，阻止呢病变的进一步的恶化，避免视力丧失。到了第五期出现了纤维增殖，再进一步发展，增生的血管和纤维增殖到处生长，就像个丝瓜瓤子一样，到处攀附在任何它可以够得着的组织上，然后呢再收缩牵拉，就会把视网膜从眼底 给你拽下来，进而呢导致视网膜脱离，这也是最严重的六期了。那我们这位打电话求助的朋友张大姐，她就已经是到了这一步了，所以啊，她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救急，解燃眉之急。但救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过不了多久，这些因为眼底缺血出现的增生血管和纤维组织又会卷土重来，所以患者可能呢刚做完复位手术还没恢复好呢，就再一次发生脱离了，等于说之前手术啊都白做了，不仅钱白花，而且呢罪也白遭罪了，还得再来一遍，但再来一遍视网膜还是会有脱离的可能的。
1: 胡老师，为什么糖网病视网膜脱落会反反复复呢？
0: 就是因为虽然经过了所谓的治疗，但干眼通道一直没有被打通，眼底供血不足的状态始终得不到改善，糖毒啊堆积导致眼睛病变，新生的血管和纤维组织怎么除也除不掉，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脱落。所以刚才我才要建议这位患者在手术后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药物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为什么除障泽海府方啊有这和它的祖方用药分不开的。除障泽海府方是维吾尔族一脉传承，它在祖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那些普通眼药无法复制、不能相比的优势。它由七味药材组成，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月，核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除障泽海府方里面都是用的最道地的西域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伊朗，颗粒乐和乳香来自印度，这些药材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不仅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进行净选、切制、造、炒、洗、制、库西提等全手工炮制，在生产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起技术，这样呢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让眼病患者在口服后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康复各种眼病。与此同时呢，又能提高生产效率，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有机会用上这个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除障泽海府方啊，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更好的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从而。
2: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分享。通过胡春明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人重获光明，幸福一个家庭。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眼睛，有了眼病啊，要尽早治疗。那如果您正在被眼病困扰，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如果您正在被眼病困扰，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如果您正在被眼病困扰，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 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呀，胡老师，我是那个受益者，
0: 哎，
5: 一直想跟您打电话表示感谢呢，今天终于是打通了。
0: 是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只有一个小时啊，在这一个小时里呢，我希望啊尽可能的哎给咱们眼病患者答疑解惑。对于病情好转的患者呢，我理解啊你们的心情，但不必啊专门致谢，只要大家眼病能康复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咱们尽量啊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有更需要的人，好不好？
5: 哎，是的是的，我确实是感触到了，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让这个眼病患者少走弯路，您都做到了。
0: 感谢呢您对我工作的肯定啊。时间有限啊，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5: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这一年前我的眼睛可遭罪了，就是它总是痒，痒的不行。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眼睛里头有个东西，你怎么揉都没用。还那特别怕光，你现在眼泪哗哗的。哎呀，我这是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不过这个视力倒没咋下降。去那个医院检查了，说是沙眼，开了眼药。还挺管用的，刚开始用了几天，那个症状就消停了。结果前段时间你给这天气不是变来变去的，哎呀，我不小心感冒了，这个眼睛呀又开始闹脾气了，这一次就严重了，不光痒的厉害，关键还疼，就是感觉这眼睛里的冒出来这好多小泡泡。没办法，又去医院看，医生说那个是水泡，让我滴眼药水，可这个招不灵呀，滴了以后那个泡泡反而是越来越多了，你看那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哎呦，啥形状都有，最后哎呀，折磨的我是这个眼泪就是一直停不下来，差点难受死我了。
0: 当这个滤泡啊在上下眼睑生成后呢，因为人体啊我们要啊不停的这个眨眼睛嘛，在眨眼的过程当中啊，滤泡呢它会持续对角膜呢产生刮擦，哎，那么这个刺激就是角膜细胞与神经了，所以呢我们就会感觉出现这个疼痛啊、流泪啊这些症状。这个如果滤泡长期存在啊，则有可能呢诱发角膜炎，甚至呢累积到虹膜，引发更为严重的眼部疾病。那么这个病症呢需予以高度的重视啊。
5: 是啊，我是实在是扛不住了，我就去医院，这没办法把那个水泡给它敲破了。但每次撑不到20天你又得去。哎呀，我也明白老是这样这不是长久之计，可那时候真是没有别的招，就这么来回折腾都1年多了。后来就一个朋友跟我说，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哎呀，治眼病的效果挺不错的。我呢当时也就是病急乱投医，想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我就打了我们当地那个电话咨询，我说想用用那个西域光明散， 那个工作人员登记完我的情况后，也跟我说这个眼睛问题不严重，不需要用那个核心的。

0: 核心药就是那个光明散，加上当时那个也没有药，他就说呢，让我先用这个熊胆粉试试看。
1: 嗯，对啊，沙眼呢不是严重的眼病，用除障泽海普方啊，有些大材小用了。再加上呢，我一贯的原则是，需要用药我们千金不系啊，不需要用药坚决不让大家多花一分钱。
0: 哎，对对对，您都是从那个实际出发为大家着想，为大家好嘛。熊胆粉就是第一瓶用完，这个沙眼的症状就减轻了。
1: 嗯，
0: 用完第二瓶就是磨的那个感觉，基本上消失了，眼睛里那个小泡泡就是慢慢的萎缩就变小了。哎呀，胡老师，您别看那个沙眼就是一个小病，但是太折磨人了。
1: 是，
0: 我在医院就花了2000多块，这都没解决啊。没想到在您这儿是没花钱，就用用这个辅助方法的熊胆粉，不到一周这就缓解了。
1: 嗯，这个熊胆啊，清热解毒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就相当于啊，一下子把眼睛里的这个火呀给浇灭了。这样呢，眼组织细胞的功能啊就逐步的恢复，你眼睛的抵抗能力和自愈能力就提高了。熊胆呢，具有清热、平肝、明目的作用。就是利用清热这一项作用，就把您的沙眼这个问题呀、啊、就给解决了。
0: 哎，就是用这个熊胆粉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那个等药，就是等来等去，药没等来，等到那个明目穴位贴的体验，我就第一时间就赶紧报上名。这几天呢，我一边用这个熊胆粉，一边用这个穴位贴、
1: 嗯，
0: 现在就是把它我两个配合。在一起，用了有10多天了，
1: 嗯，
0: 就是磨的这感觉彻底是没了
1: 啊、
0: 哦、啊，眼睛里那个小泡泡也都下去完了，眼睛这块是彻底感到哎呀舒服了，
1: 嗯，
0: 胡老师，您给大家的这个辅助方法效果都这么好，怪不得用上这个光明散的患者都反馈效果好呢。
1: 嗯，从最初的散剂经过研发升级成为胶囊剂型。获得了国家专利和新药证书，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呢，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根据不同的眼病制定不同的内外同治的方案和组合。比如说啊，像您用的熊胆粉、穴位压力刺激贴，还有眼贴、滴眼液、叶黄素等，它们和核心用药除障泽海普方一起，内外结合、排补结合、制氧结合，不断呢适应了眼病发展的趋势和变化，专门啊解决各种疑难复杂的眼病。
0: 哎，胡老师，我这是打心眼里感谢，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跟您说啥好了。
1: 您别客气，
0: 就花了一点点小钱就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了。嗯、这件事呢，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我呢心里就是过意不去，老想着跟您送个锦旗，就是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1: 嗯，
0: 那个工作人员都说，不用这么客气。但是我心里一直，嗯、哎呀，就有这么个事儿，就是觉得，非要表示想感谢，好好的感谢您。咱人嘛都要懂得感恩。思来想去呢，哎呀，我觉得您现在忙，就今天呢给您连上电话，给您打个电话，必须亲口跟您说声谢谢。哎呀，胡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您真的不用客气啊。好的，那感谢我就收下了，也谢谢您啊，把这么好的情况反馈给我。其他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哎，这段时间呢，见谁眼睛不好，我就跟人家介绍您的这个方法，好几个人呢，就是我邻居啊，这个朋友，他们都想用，就是没有药。我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能有药呢？
1: 嗯，哎呀，关于这个药源的问题啊，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另外呢，若有需要啊，大家可以提前拨打当地的电话来报名，工作人员呢会一同为大家操心的。由于时间有限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胡老师。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辅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0996-9819，40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哎，麻烦你帮我指导指导。
1: 嗯，那您请讲吧。
3: 我是1992年发现我得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3: 到大医院检查说我这是遗传性的，每年我都靠输液活血，这就是维持维持。你看这一晃这都20多年了，但是这几年视力是越来越不好了，视野也逐渐的缩小了。
1: 嗯，
3: 我的这个左眼啊，前年已经看不清楚了，中心视力没有了，右眼检查说是0.2的视力，基本就是这个情况了。
1: 嗯嗯，除了眼病，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呢？
3: 有一些基础病，除了这个血压高。再个糖尿病，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胃也不好，前扁性的胃炎，这还有关节炎呢。
1: 嗯，
3: 再加上啊，这腿疼腰疼的啊，我一天上下个楼我都挺难的，不方便。
1: 嗯，
3: 你说本来这腿疼，这出去上下楼不方便，再加上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1: 嗯，
3: 哎呦，我每天啊，我过的就是很艰难的，
1: 是啊，
3: 看不见，这就听手机，无意间在手机上听广播，
1: 嗯，
3: 我听了3-4天，感觉你讲的真的是不错，很符合我的这个眼睛的症状，所以我就想试一试，但是吧，具体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有效果，能不能就是说是把我这个视力给我提高一点，我就想咨询一下你。说实话我这要求不高，让我这个生活能自理，不要失明就行了。
1: 嗯，
3: 看看这个机遇之间奇方能不能达到我这个要求呢。
1: 嗯，首先啊，请您记住一句话，您的眼睛不会失明，我之前说过啊，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更何况呢，您遇到了蓄意之眼奇方，我更不会让您啊眼睛失明了。
3: 哦，你这么说我这心里面就觉得就说是有底儿了。
1: 嗯，您目前啊主要是眼底出现了问题了，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不必纠结哎呦是否是遗传所导致的，哪怕是后天形成的，如果啊没有好药进行修复，无论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都是难以治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呢是眼底色素细胞自我代谢清理的能力下降了，第二呢就是眼底循环出现了退化，退化之后呢血管变细啊，垃圾毒素啊就更容易堆积了。那这两点怎么解决呢？第一，要把眼底的造火毒素清理掉，也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理掉。黑胆值啊代表着干寒物质，胆液值代表的是干热造火物质，把原来代谢不掉清理代谢干净了，同时呢恢复各类细胞自身的吞噬外界毒素的能力，恢复代谢的能力。第二，让眼底的血管逐渐恢复原状，供血供氧充足起来。但是啊，要修复眼底血管不容易啊。除障泽海辅方当中的 DNA 修复酶可以修复视细胞，而且啊，对微循环有非常好的修养作用。蓄意之眼奇方最大的功效啊，就是发挥眼底的修复营养作用。那就相对于眼底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哎，这个呢就更容易了。眼底疾病如果不解决，肯定会要失明的。但是蓄意之眼奇方修复营养眼底视细胞以后，视力逐渐就可以好起来。同时呢，再配合熊胆药、叶黄素、穴位压力刺激贴等用上去以后呢，效果更能事半功倍。您的病情比较重啊，到时候一定按照周期用药。另外呢，注意平时咱们出门的话，尽量啊戴着点墨镜啊，因为太阳光里的这个紫外线伤害眼底是非常大的。
3: 好好好，那我一定，我以后就注意。嗯，胡老师，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右眼的视力不但能给我保住，还能 提高一些是不是？
1: 嗯，一般的提高3到5行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应该能达到0.4到0.6左右吧。
3: 哎呦，如果能提高，那我真的是谢天谢地了，谢谢胡老师。现在我每天这个心情啊，特别的不好，天天都发愁，就怕眼睛瞎了。再加上我这个腰椎间盘不好嘛，整天在床上躺着，活动受限，眼睛看不清楚。这个电视也不能看，每天只能听这个手机。哎呀，心里面就是特别的苦恼。
1: 嗯，
3: 这现在孩子们工作又忙，总不能天天时时让他们守在我跟前，守在我床边吧。老头子年龄也大了，照顾起来也是力不从心的。
1: 嗯，是啊，两个人相依为命太难了，彼此搀扶走到今天是更不容易啊。但是啊，越是艰难啊，越要相信希望啊就在坚持之中。病痛啊如冬夜漫长，可黎明从不缺席。您呢、听我说啊，眼睛的修复需要时间。目前呢，虽然啊行动不便，但只要坚持用药，眼底功能会逐步改善的。
3: 哎呀，如果眼睛能给我治好啊，那我老伴他就轻松了，孩子们也少操点心，自己生活能自理了，自己心情也会好的。
1: 嗯，对呀，孩子再孝顺，老伴儿再体贴，他都不是咱们的眼睛啊，不是咱们的手和脚。唯有啊自身康复了，才能真正重获尊严与自由，您说是吧？
3: 嗯嗯，哎呀，胡老师，那你能不能就说是想想办法，尽快让大家伙都用上药？我也打了我们当地的那个电话，问了好多次了，工作人员一直都说是没有药嘛，让我耐心的等待呢。他们这先把我的名字给我登记上了，说一有货了就会通知我的。可等了半个多月了，现在也没消息，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着急。
1: 嗯，是啊，我特别理解您的焦急啊。药品紧缺确实影响了不少患者，我已经啊在努力帮大家想办法了，争取让大家呀、尽早用上药。您现在呀、信息这不已经登记上了吗？咱们呢就一定保持电话畅通，只要药一到，咱们就会按顺序啊通知大家的，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啊，谢谢胡老师，那我就等消息了，等有了这个好的效果以后，我就再给你打电话反馈。
1: 嗯，好的好的，我们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3: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